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

我知道一切都太迟了，明天你就要带着他走进结婚礼堂，我羡慕他，同时也给你我最深的祝福。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以后啊，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可以缓解疼痛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胯部，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给予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步子也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水壶里的水垢有危险吗？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水垢是怎么形成的。自来水里含有一些矿物质，煮沸之后附着在容器内，日积月累就形成了水垢。水垢的主要成分有碳酸钙、碳酸镁、硫酸钙、硫酸镁、氯化钙、氯化镁等。而水垢的危害主要是让烧水容器的导热性变差，影响烧水效率和水的口感，倒不用担心水垢会导致结石。在容器内加入小苏打、白醋煮沸，都有清洁水垢的效果。
2: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就是

0: 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 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九十九点五，时间可以听得到。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该死，连我舅父一片心，公主让我父亲瞑目处不忘你的恩，你撒下甘露丈夫也先得芳名天下闻，倘若公主不肯饶到心，竭力罪行处死，受斩心无怨，祈求放出我父君，只要我父来要救我走，死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是真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1: 同志走到门口，大庄直眉立眼地看着他。同志果然回身瞪着大庄，大庄嘿嘿一笑说：“
2: 他找过我，可一句没提你啊。”
1: 同志闷着头问：“
2: 他掉哪儿了？”
1: 大庄满脸坏笑：“不是不关心吗？
2: 你少废话。”
1: 大庄叹气地说：“
2: 哎，另一个分厂吧，反正没回北京，怕见你吧。”
1: 同志抬头刚瞪眼，大庄就说：“
2: 你跟我这装什么装啊？我知道你跟他没咋地，特纯洁，手都没碰一下。”
1: 同志就说：“那是事实啊。”大庄感慨的：“
2: 事实是你走以后，那姑娘变了个人，任何人不能提你的名字，一提就铁青着脸瞪人，那眼睛能杀人，厂里人都怕她。哎，这个女人真不寻常啊，我以为她会哭呢，结果那天她找我跟我说，她绝不会为你流一滴眼泪。”
1: 同志看着大庄张张嘴，一句话也没有了。大庄说：“
2: 她是真恨你呀，你后悔了吧？”
1: 同志一巴掌抡过去，大庄嘿嘿笑着往后退，把椅子弄翻了。同志走了，庄嫂拎着蔬菜进了门，听到卧室有动静愣了一下，走到门口见大庄正美滋滋地抽烟就进来了。大庄见了老婆有一点不知所措，手里的烟不知往哪搁，开始想掐灭了，想想不能在老婆眼前那么服软，又往嘴里放，抬眼看老婆那平静的眼神，又放下手瞪着老婆说：“
2: 咋了？见你爷们回来一点表示都没有啊？不想爷们回来是不是？”
1: 庄嫂没有表情，掉头进了厨房，大庄跟进厨房。庄嫂麻利的摘菜做饭，大庄哎了两声说：“
2: 哎哎，你说句话呀。”
1: 庄嫂回头看了大庄一眼，淡笑了一下问：“你咋不去对门劝架呀？”
2: 大庄说：“你这阴阳怪气的啥意思啊？”
1: 庄嫂不咸不淡地说：“没啥意思，童子坐下见不得人的事儿，见天跟文丽闹，你跟童子穿一条裤子，回来童子可多了一个战友了。快去吧，索性啊你就住他家算了，俩人好同仇敌忾呀。”
2: 大庄靠门上看老婆说：“你别的本事没长，倒整了一箩筐。你说这童子有事儿跟我有啥关系？你别指桑骂槐的啊。”
1: 庄嫂腾的回身瞪着大庄说：“
2: 你别给我穷贫啊，你剩那一个腰子还想要不想要了？”
1: 大庄一下子蔫了说：“
2: 我这年纪轻轻的就落下这不治之症，你当老婆的还拿这说事儿，真是最毒莫过妇人心呐。”
1: 大庄说着一脸可怜兮兮的，庄嫂不理会，使劲的切菜剁菜。大庄看着案板上红红的东西直犯恶心问：“
2: 哎呀妈呀，你这做的啥呀？”
1: 庄嫂啪的一刀剁下去说：“
2: 猪腰子。”“你这玩意儿骚乎乎的，我最不爱吃了，你不知道啊，你赶紧拿走。”
1: 庄嫂不搭理大庄，麻利的切菜说：“没听说吃腰补腰啊，你要还想保住那个腰子你就老实吃。”庄嫂说着一刀下去，大庄愣了一下笑着说：“
2: 哎呀，还是我老婆心疼我呀。”
1: 庄嫂停下刀，声音里透着一股疲惫和凄凉：“
2: 你是非要把腰子整少一个才能在家里待住啊？”
1: 大庄愣了一下，挺直了身子说：“
2: 你跟了我一辈子，咋就看不明白我是啥人呢？我跟童子不一样，童子那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软弱幼稚。我三代贫农，正宗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我立场坚定，爱憎分明。
1: 庄嫂回头白了大庄一眼，大庄说，你不能用大眼珠子白我啊，再说了，我这么精明个人，怎么能跟童子似的呢？啊，干那缺德损人不利己的傻事呢？庄嫂的气似乎平和了一点，不紧不慢地问，反正啊，你现在是少了一个腰子了，你就是有这个心也没这个力了，你说什么就什么吧，你以为我乐意伺候你啊？要不看你是狗子他亲爹呀，我早就……庄嫂手拎着菜刀就转过身，惊得大庄一个劲儿的往门外退。哎，你有话好好说啊，你把刀放下，你放下。庄嫂瞪着大庄忍不住笑了。文丽摔摔打打的在摆弄房间里的东西，同志下了班刚进门，文丽就掉过脸冲着同志喊，南方马上要上高中了，还那儿看苏联小说呢，怎么你管不管啊？同志不看文丽，疲惫地走到桌边，翻出本杂志往外走。文丽又说，我一说你就往外跑，我告诉你啊，你今儿不把话说明白了你甭走。同志就说，我开会去。大晚上的开什么会呀？啊，跟庄同志开会吧，什么内容啊？你神经没毛病吧？同志说完要走，文丽堵住路，同志要绕绕不过去，同志就说，孩子看点小说怎么了？你现在不爱看了就不让孩子看呢？你从前看的时候……文丽盯着同志，同志却不想说下去了。文丽提高了声音说，你恶心我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犯过的错误不能再让我闺女犯。你犯什么错误了啊？谁说看小说是犯错误啊？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无知啊？文丽肚里无名火起来了。我变得怎么了？老了，俗了，没上过大学，不够浪漫了，不会骑马，不会射箭了。同志长叹了一口气，终于无法忍耐了，擦着文丽的身体硬出门。文丽被撞得歪了一下，差点摔倒，同志却没有停步，走出了家门。文丽的眼泪一下子出来了，但不回头，用手背狠狠地擦眼睛。文丽生了一会儿气，又在厕所洗衣服，童母走来收拾东西，嘴里嘀嘀咕咕的。文丽就说，妈，你是跟我说话吗？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清啊？童母就说，我没说啥子，就是说南方他爸爸最近心情不太好，你要体谅他。我够体谅他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孩子的教育全都是我管，我还要怎么体谅啊？童母说，男人可是要做事情的嘛，他现在没有啥子事情做，心里窝火嘛。文丽停止手上的动作，看着童母说，他怎么没事做呀？不是当了车间主任了吗？童母淡然地说，车间主任算啥子嘛，那个老黄你认得吧，跟南方的爸爸一起去三线的那个，之前级别还不如大志呢，他老婆告诉我，老黄已经提了厂长了。我听人讲啊，本来那个厂长的位置是……文丽看着童母，童母停住话了，却问：“你瞪我做啥子？妈，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有什么意思哦？你一天到晚的和大志闹别扭，我就给你提点建设性的意见嘛。”你要从他的角度出发想一下问题嘛，不要老是想到你自己嘛。妈，哥您这么一说，童子得不到提升是我的错了，是我让他提前回来，我挡了他升官的路，他损我恶心我都是我罪有应得，他打我都是应该的，对吧？童母提起簸箕嘀咕着说，我没有想那么多嘛，我就是喊你不要老跟他吵嘛。我想跟他吵也得吵得成啊，他现在根本就不在家待着，这家还不如个旅馆呢。童母就劝道，你心里想啥子我晓得，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你现在这个样子没用的。文丽沉着脸，婆媳相互瞪着， 童母身子歪了一下，文丽赶紧上前，一手接过童母手中的簸箕，另一只手扶着童母坐下，也不看童母，端着簸箕直冲冲地走出门。文丽倒完垃圾往回走，大庄正慢悠悠地往外走。文丽停住看着大庄，大庄一见文丽就笑了一下，说：“出去溜溜弯，这肾坏了呀，肚子老觉得胀。”文丽似听非听，仍看着大庄问：“童子没跟你在一起啊？”“
2: 我们哥俩唠了半天，他都烦我了。人家现在是领导层，关心的是国家大事儿，不像我，就关心我自己这腰子。我刚才想啊，叫他一起溜达一下，一想啊，人家健康的人能和肾坏的人一样吗？”
1: 大庄说着笑着要走，文丽看着大庄，大庄一激灵，赶紧地说：“
2: 哎，你想说啥就说呀。”
1: 文丽偏过头看着别处问：“那成吉思汗还在那儿吗？”大庄开始也是一愣，回过味儿来立刻地问：“
2: 啊，你是问小李呀？啊，他调走了。”
1: 文丽瞪了眼问大庄：“调哪儿去了？”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2: 大庄停了一下说：“我说文老师啊，童子那事儿啊，我是最清楚的，你别想那么多。那女的调到其他厂去了，和童子这辈子压根儿也不会见面了。他们俩呀，也就是一般的同志关系。那女的怎么说呢？那什么，三线呢，年轻女的少，未婚的男青年多，追她的人多了去了。那女的眼高，那些人追不到手，可不就造她的谣呗？”
1: 文丽冷笑地说：“哼，她还真有魅力呀。那些男的怎么不造别人的谣啊？”
2: 大庄一拍脑子说：“哎，你看我这样的一身正气，那肾又坏了，这能跟谣言扯上边儿吗？”
1: 文丽不笑，拎着簸箕抬腿就走了，把大庄晾在那儿了。文秀来看文丽了，和文丽推心置腹地谈了他和同志的事儿。文秀苦口婆心地说：“有些事儿啊，过去就过去了，别老提他。这男人呐，是要脸的，你老杵着他的痛处，他能干吗？”
2: 文丽说：“哼，他要真有这事儿，我还不说了，离了完事儿，他不没什么事儿吗？那还说不得啊？你看他一说就跳脚，跟要吃人似的，我这就犯嘀咕了。”
1: 大姐，文丽的脸转向文秀，接着说：“就去三线之后，他跟从前真的不一样了。大姐，我现在特后悔没跟他一块儿去。”文秀起身要走了，说：“
2: 你呀，是给他惯坏了。人总有老的时候，你甭想指望男人一辈子拿你当仙女儿供着。年轻的时候对你那么好，你就知足吧。”
1: 文丽送了文秀下楼，看着文秀的背影，表情茫然了。
0: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1: 文丽推开燕妮房的门，燕妮坐在桌前不理妈妈。文丽看着燕妮，开始好声好气地问：“这一段都干嘛了？”燕妮说：“在姥姥家呀，你不知道吗？姥姥说她根本就没见你人影，天天的往外跑跟些。”燕妮说：“姥姥才不管我呢， 又是多多说的吧？背后打小报告，造谣，讨厌！以后多多呀，甭想让我带他出去玩。文丽上前拨了了一下燕妮的脑袋，说：“别人不说，我就不知道啊。你才多大呀？你是不是跟男孩子天天泡在一起呀？”燕妮大声地说：“我没有。”文丽生气地说：“你还敢撒谎？我最恨人撒谎了。”燕妮大声地呼叫：“爸爸！”同志进了女儿的房间，文丽就说：“你出去，我在跟他说话呢。”燕妮马上就喊：“爸爸别走，我妈冤枉我。”同志就说：“你这个态度对待妈妈可不行啊。”文丽瞪着同志说：“你就惯着他吧，啊，我说什么你都当耳旁风。这孩子天天跟个男孩子在一起，谁知道搞什么名堂啊，到时候出了事儿怎么办啊？”同志就说：“燕妮才多大呀，同学之间正常的来往有什么？你看咱们厂那些小轻工，哪个不是一天到晚的一起打打闹闹的，有什么呢？”文丽就说：“就年纪小才担心呢，他要20多呀，我管他干嘛呀？我告诉你啊，你甭为了跟我闹别扭。”

0: 就由着孩子的性子来，你别以为你心里想什么别人看不明白。同志沉下了脸说：“说孩子的事儿，怎么又往我身上扯呀？”见文丽气红了脸，压住怒气说：“说吧，说吧，你说吧呀，你啊。”文丽冷冷地说：“你这态度是想听我说话吗？”同志垂了一下头，调整了一下心情说：“你别老挑我的态度，成吗？你到底怎么了？你想说什么呀？我就想知道，你从三线回来以后，怎么就换了个人？”同志真火了。没劲，怎么没劲啊？啊，一提这个就那德行。同志二话不说，抬腿就往外走。文丽就说：“你让我说，我说了你又走，你到底想不想解决问题呀？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呀？”同志走到门口停下来说：“我就想回家，能吃顿安稳饭，能睡个安稳觉。”文丽恨恨地拍打着床铺说：“你想得倒美啊！”回家吃饭睡觉，找旅馆去吧。你心里的东西要是不倒出来，你甭想睡踏实了。大宝突然出来，靠在妈妈的身旁。文丽回身惊讶了一下，一把抱住儿子说：“宝贝儿，哪儿钻出来的呀？”大宝钻进妈妈的怀里，一句话不说。同志和文丽吵架，那边大庄也在闹心。因为庄嫂努力给大庄补腰子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生个女儿。这两口子并肩躺在床上，庄嫂显得在生气，大庄有点理亏的样子说：“哎，这一个腰子能和俩腰子比吗？你说你这个人他怎么就没点数量概念呢？”庄嫂忽地探起身，瞪着大庄说：“俩腰子的时候，你有过这心吗？”那会儿我不是为革命繁忙吗？庄嫂往床下推大庄说：“屁也不顶一个，搞你的革命去吧，甭想在我床上混事儿。”大庄情急生智，突然说：“别动！哎，今天文丽审问我来着。”一听这个，庄嫂果然来了兴趣，说：“真的？怎么不真呢？我被你折磨的都得了健忘症了。”现在才想起来，庄嫂说：“赶紧说正经的，哪儿那么多废话？”文丽问我那女的的事儿，问我是不是还在分厂，那语气、那眼神儿，哎呦我的妈呀，冷飕飕、阴乎乎的，这大热天儿啊，我这背后直冒凉气儿。庄嫂斜眼看大庄说：“你没做亏心事儿，你冒啥凉气儿啊？”八成是狼狈为奸，兔死狐悲吧？大庄说："去去去，又整你那四六句儿。我跟你说啊，我和童子那是原则上的不同。"庄嫂这会儿心思全在同志的绯闻上，皱着眉头问："哎，你说，那女的年轻又漂亮，还是个大学生，怎么就能看上童子呢？""是啊，我也纳闷啊。"那童子有啥呀？不就比我多一个腰子吗？庄嫂回身瞪住大庄问："你是不是也惦记那小娘们来着？"嗨，她算个啥呀？我要惦记也惦记，嘿嘿嘿，我狗子他娘啊！庄嫂一点也不笑说："你说老实话，你和那小狐狸精有没有一手？”大庄急了："哎！"朋友妻不可戏呀，那是童子的红颜知己呀，你可别瞎说啊，破坏我们兄弟情义。庄嫂上手就打，那是妻吗？啊，那叫破鞋，不要脸，狐狸精！大庄哎呦哎呦的叫着，又说："哎，那女的回来了，我告诉童子了，我看见啊，她带一个男人去百货大楼，俩人挺般配的。"童子那个酸劲儿啊，呵，真好玩儿。哎，你可不能说给文丽听啊！庄嫂眨着眼睛，不知道在想什么了。刚刚下了课的文丽，因为多多的事儿被叫到了办公室。多多在办公桌前发呆，见妈妈进来，立刻趴在了桌上，不理会妈妈。办公室里有一位领导模样的中年女教师和一个年轻的男教师，文丽瞪了多多一眼，赶紧冲着女教师说 啊，孟主任啊，我这急三火四的赶过来，孟主任却打断了文丽的话，先介绍身旁的小伙子说：“啊，文老师，先介绍一下，这位是夏老师，刚毕业的大学生，局里分配到咱学校锻炼一个阶段，学校安排他抓思想工作。”文丽和小夏握握手，小夏从文丽进门就看着他。俩人握手时，小夏刚放下手就问：“你真的是童多多的母亲？”多多抬头瞪着小夏，文丽一个劲儿的点头说：“哎，这孩子从小啊就淘气，我为他呀可没少操心。”孟主任笑道：“文老师三个女儿啊都是咱学校毕业的，老大、老二都是优秀的学生，老大思想进步，老二学习好，在中学呀都是学校的骨干。”就这个老三，调皮了点儿。不过呢，调皮的孩子啊，往往聪明。小夏听得直发愣，冲口就问："啊，你有三个女儿啊？"文丽坐下，冲着多多说："瞪什么眼啊？是不是又上课说话做小动作了？"孟主任说："这次啊，不那么简单，又逃了数学课。"文丽急得站起来说。这都6年级了，你还逃课啊？怎么老师说话永远都当耳旁风啊？多多一拧脖子说："我没有。"文丽急得直看两位老师说："都说老师自己的孩子没法教育，我说什么呀？这孩子都不听。"孟主任就说："啊，别急别急，咱这小夏呀，别看年轻，可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啊，他肯定有办法。"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急得直看两位老师说：“都说老师自己的孩子没法教育，我说什么呀？这孩子都不听。”孟主任说：“别急，别急。”咱这小夏呀，别看年轻，可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肯定有办法。我呢，马上有个会，你们先聊着。多多的毛病啊，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还是要做深入的思想工作。你们谈吧，啊。孟主任出去了，小夏看着多多说：“童多多同学，你先去上课吧。”多多拧着脖子刚走出去，文丽就瘫在了椅背上，开始诉苦。你说这孩子笨吧，可社会上那些东西学得可快呢，比他的两个姐姐都灵，可就不爱学习，骂也不是，打也不是，怎么都不行。为这孩子，我是真没少生气呀。小夏看着文丽，温和地笑了。文丽现在才正视小夏，被笑得有点不好意思了，问：“你笑什么呀？”小夏就说。你一进来呀，我就觉得奇怪，现在就更想不明白了。什么？您看着这么年轻，怎么可能有三个孩子？简直是不可思议。文丽脸红了，说：“说什么呢？我有四个孩子，还有个小儿子上幼儿园呢。”小夏吃惊地瞪大了眼睛问：“那你是怎么保养的？”“什么保养啊？我这成天围着四个孩子转，早就累成老太婆了。”小夏摇头说：“如果孟主任不说，走在外面，我肯定想不到你会有这么多的孩子。你是这么多孩子的母亲，最多以为啊是小姨什么的。”文丽心情好转，爽朗地笑着说：“那你可太不会看人了。”小夏跟着笑了说：“童多多，有你这样的母亲，也难怪那么淘气。”一说起孩子，文丽立刻发起愁来。这孩子，我是真是愁啊！夏老师，孟主任说你是高材生，特有本事，你给想辙吧。 小夏有点羞涩了，说：“我什么高材生啊，我又没结过婚，没什么经验，都是书本上的知识。对多多这种不爱学习、老是逃课的孩子，首先要搞清楚他逃课和厌学的原因。”文丽认真地听着。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同志和大庄下了班往家走，同志感叹地说：“我招谁惹谁了？怎么一晃就40多岁了呢？”大庄说：“你知足吧，好歹也有个好时候吧。我呢，这辈子啥也没混到啊，还混了一个烂肾。”同志苦笑了一下，偶然抬头，突然愣住了。操场的另一端，李天骄和一位厂领导模样的人边走边谈。此刻的李天骄一身列宁服，非常干练的样子。大庄也看到了，说：“别愣着，走不走啊？”同志叹口气，垂下头走了，在街口和大庄分开了。大庄独自回家，刚进门，庄嫂一把将他拽进门，紧紧地关上门，然后自己趴在门缝上。大庄吓了一跳，一个劲儿撇嘴说：“瞧你这德行，一把岁数了还趴门缝，咱家狗子都比你大气。”庄嫂看了一会儿，才回头瞪着大庄问：“是不是和童子偷着摸着见那个小狐狸精了？”大庄赶紧把庄嫂往屋里推，一路低声地说：“撕了你这破嘴，你长舌也得看事儿啊！童子现在为这事儿都快跳楼了，你还跟着添乱。刚才下班那阵，我和童子看见他了。”庄嫂一愣：“见谁了？”大庄声音放低了说：“什么谁了？傻娘们，就那个李天骄。”庄嫂来了兴趣儿，赶紧拽着大庄进了自己的房间，把大庄按到床上，凑过去问：“咋回事啊？好好说道说道。”大庄斜眼看着老婆直笑：“一说这些啊，你就来情绪，还真是我的老娘们。”庄嫂作势挥拳，大庄赶紧说：“嗨，没怎么着，在厂里看见的，大庭广众的能怎么着啊？”庄嫂问：“哎，那女的啥态度啊？”大庄摇头说：“没等那女的发现我们，童子撒丫就跑了，比那兔子跑都快。”庄嫂点点头说：“她在躲那娘们儿啊。”“呀，你还真聪明，心里没鬼那躲啥躲呀？童子还真是爱上那娘们儿了，真糟了。”“不能吧，你别替她遮遮掩掩的啊。文丽这娘们儿一辈子好强，脸比那命都大，这人老珠黄了，倒反打这么一出，你说他可咋活呀？”你说。大庄就问：“你是挖苦他呀，还是同情他呀？”庄嫂转过脸看大庄问：“你听不出我难受啊？啊，你说女人吧，活成他那样就够行了吧？要长相有长相，要体型有体型，要文化有文化，那还差啥呀？可童子咋还不死心呢？你说你们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我还当童子是个例外呢。”哎，大庄警告地说：“你可别火上浇油啊。童子迷那小娘们不假，可他放不下文丽，他不会怎么着的。你这嘴得给我管严实点啊，别成天想着开诉苦大会。”庄嫂说：“当我跟你似的是个白痴啊。”庄嫂说着往外走，边走边唠叨：“哎，文丽那种女人呐，才不会跟我诉苦呢。他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呐，我现在倒后悔了。刚结婚那会儿啊，跟他处好点儿，现在没准啊也成好朋友了，也能说几句心里话了。真可怜他。”大庄咂着嘴说：“那是啊，你现在知足了吧？这世上啊，只有一个好男人啊，那就是你爷们儿我。”文丽今天从和小夏交谈后，他的心情明显的渐好，一进门就吸着鼻子说：“嗯，真香啊。奶奶今天做什么好吃的啦？”童母从厨房出来说：“ 家里菜没得了，我正要出去买，就煮了米饭。”童母说着往外走，文丽拦住童母说：“

0: 到了马路，马路边上有一群人围着下象棋，远远的文丽就听见同志在喊：“走马掷炮！”哎呦喂，臭棋哟！文丽拉着大宝走近了，看见同志坐在人堆里跟人下棋，吓得两只眼睛直冒绿光。文丽站在旁边，慢慢的眼睛里喷出火了。旁边的人捅同志，同志回头看见文丽，文丽拉着大宝就走。同志跟上来说：“儿子，过来。”大宝往爸爸身边走了几步，扭头看妈妈。文丽瞪着儿子说：“别动。”大宝吓得赶紧站回妈妈的身边，文丽就说：“那么大岁数，下了班不回家，跟群小痞子混在一起，你丢人不丢人呢？”同志有点急了：“你乱说什么？什么丢人呢？你当孩子的面别瞎说了啊！我不过就支了几招，下了几招。”大宝在父母争执时悄悄地离开了。跑到了一片盖地震棚用的扇布时，身子一晃，栽沟里了。大宝爬不出来，吓得大哭起来，叫着“妈妈，妈妈”。文丽这边还在和同志吵架，她还像年轻的时候一样，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但同志已经疲惫了，也烦了，推了文丽一个踉跄。文丽愣住了，喃喃地说：“你可真变了。”变了，同志不理会，就往前走，走了几步，感觉不对，回头看，突然问："大宝呢？"文丽也愣了，四下里看一眼，傻眼了，尖嚎了一声："大宝！"文丽和同志跑到了沟边，就听见大宝趴在地上哭着喊妈妈。大宝躺在病床上。值班医生给大宝检查，大宝没什么事儿，就是磕碰了一点皮外伤，但是受了惊吓，休息过来也就好了。可是同志和文丽的战争却升级了，两个人抱着大宝走在夏夜里，文丽就说："都怪你，儿子这是摔到沟里了，要摔到井里可怎么办啊？万一摔出个什么毛病，我跟你没完。"同志更生气了。你怪得着我吗？啊，你在家没事带着孩子瞎跑什么呀？明知道现在外面很乱，怎么就不能管孩子啊？就算不摔着碰着，让坏人拐跑了怎么办？真是没脑子！文丽气得上前推同志说："你说我出来干什么啊？你说呀，你和这个家有什么关系呀？一天到晚你胡搅蛮缠，你说你现在成什么了？老缠着我干嘛？我有我的事儿。"文丽就说。谁缠你了？这家不是你的呀，这孩子不是你的呀！啊，不想要家行啊，别回家了，爱哪儿混哪儿混去吧！啊，说着吵着到家了，同母和三个姐妹都跑到了门前，她们已经知道大宝出事儿了，正等着，一见父母进屋，都拥上前看。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公元1977年秋天，中国共产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工厂里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态度都不似从前了，同志也有精神了，夹着图纸，精神抖擞地走进车间。孙师傅叫住同志，他看着同志，小心地说："童子，有件事儿得征求你的意见。"同志好奇地说："您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孙师傅拉着同志走到角落里问。我说："你现在和文丽的关系？"

0: 怎么样啊？同志一听就毛了，说：“怎么，他又跟您说什么了？”孙师傅说：“瞧你这态度，一说就急，你真做了什么亏心事儿了？”那么怕人说：“师傅，您到底要说什么呀？我那儿还忙着呢。”孙师傅好心提醒地说：“我告诉你啊，这回局里啊，第三梯队到咱厂挂职锻炼的人里面，有那个李天骄。”同志听懂了，说：“师傅，嗨，您怎么也……那都是老娘们嚼舌头，我跟那小李，我连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您看着我长大的，别人不知道，您还不了解我呀？我怎么不相信你呀？我看着你恋爱、结婚、生子，文丽呀，可是个好女人。”同志不耐烦地说：“师傅，您这儿跟我上课呢。”孙师傅一拍同志说：“厂领导充分信任你，所以呀，李天骄就安排到了你的车间，给你当副手吧。你们要好好配合。”同志傻了：“师傅，您是拿我开心吧？什么开心啊？这是厂领导决定的，你们车间是厂里的重点车间，李天骄呢是局里重点培养的接班人，重点只能去重点。厂里也考虑到你的情绪。”要我跟你沟通，你要实在没法跟李天骄合作呀，同志抢着说：“师傅，这不让我为难吗？”孙师傅说：“你怎么还没听明白我的话呀？李天骄是局里重点培养的对象，你要不能容他，那你就得走。”同志傻眼了，孙师傅劝道：“你行得正，走得直，那些闲言碎语不攻自破。我看李天骄啊。”倒没什么事儿，他知道分到你这儿，二话没说，明天就来报到，那才叫光明磊落呢。你说你个老爷们儿，心胸还不如个女同志吗？同志只好说：“我服从组织决定。”同志这边有了新气象和老问题。再说文丽这边，文丽为找主任走进了办公室，孟主任见文丽进来，打了个招呼，要往外走。文丽赶紧说。主任，这次教委进修班怎么没有我呀？你不是说优先考虑我的吗？孟主任说：“我是这么说的，可是上边有年龄要求，现在呀要培养年轻人，不都四人帮给闹的吗？青黄不接的，教委经费有限，先紧着年轻教师嘛。你再等等吧。”文丽委屈地说：“这是说我们这波人跟不上形势了吧？”不让我们学习，这新来的大学生一波一波的，主任，我这压力呀，真的很大。孟主任看看表说：“得，我得去校长那儿了。你呢，也别想那么多，干了这么些年了，自己在家里看看书，琢磨琢磨就成了嘛。”啊！孟主任说着走出去，小夏进来了，小夏手里拿着几本书。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摆弄着，看了一眼文丽，想说话又没说。文丽回头看小夏，勉强地笑了一下，打了声招呼，起身要走。小夏喊住她，递过手里的油印材料说：“我同学负责教委培训班，这是他们整理学习的辅导材料，我要了一份，你看看吧。”文丽赶紧接过来，连声地说：“谢谢，谢谢。”我正琢磨着跟人借呢，你说现在的书店啊，一说有什么新书吧，就排长队。这不说要恢复高考了吗？我还说呀，给我大女儿买点辅导材料呢，根本就买不着。真谢谢你啊！嗨，谢什么？举手之劳。其实啊，要说依您的教学经验，都能给我们当老师了。这个东西啊，也是供您参考罢了。文丽笑了说：“瞧你说的。”现在是年轻人的时代，青春万岁！这不马上又要来几个师范生吗？我们这些老教师啊，都要靠边站了。小夏就说：“你怎么能算老教师呢？这简直是笑话吗？你最多最多算青年晚期。”文丽笑得合不拢嘴，说：“都说你不爱说话，我可没觉得，你这小嘴儿啊，一套一套的，真能甜乎人。”小夏低头整理着桌上的资料，声音轻轻的，但很清晰。她说：“我这可不是填和人的事儿啊，我说的是真的。” 文丽愣了一下，立刻地说：“哎，乔书记给你介绍那个对象谈下来没有啊？”小夏尴尬地说：“嗨，就见了两面，什么意思啊？不满意呀？不说那姑娘是部队文工团的吗？体型特好，特漂亮，两条大辫子，家里的成分也不差呀。”文丽看小夏没什么表情，又问：“她挑你呀？”小夏说：“也不是，她倒是托乔书记约我再见一次，我推了。我们两人啊到一起没话说。”文丽和小夏说着话，手自然抬起，整了整小夏衣领和衣襟之类的，像对孩子一样。小夏有点别扭了，说：“瞧你把我当孩子了。”你在我这儿可不就是孩子吗？我教过的学生啊，都有比你大的了。文丽往外走，又说：“有空啊，多和厂里的年轻人玩玩，别老自己跟宿舍里闷着，快成小老头了。”小夏看着文丽往外走，表情有种依恋。文丽却麻木着，没在意小夏的眼神儿。文丽是在下班的时候才知道小夏要调走了。他想去问问小夏调哪儿去了，想一想又没去，就急急忙忙地回了家。在家里没找到燕妮，就出门，看到同志下班回来，皱着眉头问同志在路上看见燕妮了没有。同志不说话，摇摇头。文丽就开始唠叨了，说：“大晚上的又跟那个刘强在一起了吧？哎，你说这孩子怎么就这么没出息呀？你说啊？”你说这高三了多紧张啊！这不都恢复高考了吗？还不抓紧时间？他怎么想的呀？啊，还上不上大学了呀？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让你跟他谈谈，你就是不听。要真出点乱子，可怎么办呢？同志叹了口气，不进家门了，转身往楼下走。文丽赶紧跟出去问：“你干嘛去呀？”同志说：“去刘翔他们家呀。”你去人家干嘛呀？你回来！文丽把同志拽回了家，说道：“这问题呀，也没弄清楚，你冒冒失失的去人家算怎么回事啊？再说你认得刘强家在哪儿啊？去派出所打听吧。”文丽责怪地说：“你这事儿光彩是怎么着？你敲锣打鼓的，让院子里的人都知道得了，真是的，你有脑子没有啊？你去人家，咱说什么呀？”人家要不认账呢，倒打一耙，咱的脸往哪儿搁呀？同志不耐烦地说：“你这天天唠唠叨叨的，也没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就是想赶紧把这事情了了，没别的。你烦不烦呢？你呀，我唠叨几句又怎么了？哦，这孩子的事儿我不能跟你说呀，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你是不是孩子的爸呀？”同志果断地说：“发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要么就甭说，说了就得做。文丽就说：“这当了几天童主任，还真长本事了哈。”同志看着激动的文丽，实在是不可理喻，又掉头往外走。文丽就喊：“又跑又跑，我上厕所成不成啊？”同志啪的关上了厕所的门。文丽气急了，捂住胸口坐在床上。文丽不知道，同志本来是想和她说李天骄分到她车间的事儿，她这样一闹，同志更不敢说了。第二天上班有一会儿了，同志一边和工人谈图纸，一边往门口看，工人也就溜号，也跟着看。同志敲工人的脑袋，命令继续看图纸。这时，门口传来了脚步声。这回是工人先回头，同志跟着回头。门口处，孙师傅还有厂领导和几名年轻的男女走来，同志眼前一阵恍惚，人影绰绰，一头短发的李天骄正侧脸和孙师傅边交谈边走过来。孙师傅喊了一声：“童子！”同志早有心理准备。立刻迎上前，但他仍然无法正视李天骄。李天骄倒非常冷静地盯着同志，脸上漠然。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早有心理准备，立刻迎上前，但他仍然无法正视李天娇。李天娇倒非常冷静地盯着同志，脸上漠然。孙师傅说，介绍一下，这是局里啊派到咱们厂下放锻炼的几位年轻同志，都是接班人。正好呢，你这儿缺个副手，小李同志啊就搁你这儿了，你带一下。孙师傅又说，小李同志啊，这是童工车间主任，他这个名字啊可怪呢，就叫同志。李天娇面无表情说，孙师傅，我和童主任以前共事过。是啊。孙师傅打着哈哈说，老同事啊，那就好了，那我就先到别的车间去了，你们忙吧。孙师傅走了，走之前意味深长地看了同志一眼。孙师傅带人一走，工人们也散去了，车间的空地上只剩下同志和李天娇。李天娇平静地注视着同志说，同志，请召集班组长介绍一下车间情况好吗？同志就说，啊，对，我是这么计划来着。开会了，同志表情严肃，李天娇一脸的淡定，两个人形同陌路。同志基本介绍完情况就说，请李主任谈谈意见。李天娇对大家点点头说，我初来乍到的，对情况不熟悉，听了大家的介绍还只是初步的印象，具体情况呢还要工作一段时间才能够把握清楚，所以没有什么发言权，今天就到这儿吧，就照刚才童主任说的做吧。众人点头。李天娇又说，还有一点请注意，请不要称呼我李主任，叫李工听着比较舒服。班组长们都笑了，李天娇并没有笑。散会了，大伙儿各自离开，同志也往外走。李天娇喊道，童主任。童主任停下来回头，试图缓和紧张的气氛说，我听着这主任也别扭。李天娇面沉似水说，童工，有件事儿要统一一下意见。请讲。李天娇说，这个月还有不到10天，如果按照目前的这种进度，计划肯定是完不成的。同志就说，工人们已经尽力了，计划有点超前。李天娇认真地说，我前段时间做过大量的调研，工人们的积极性虽然高，但文革10年养成的懒散习惯不是1天2天改得过来的，我建议恢复考勤制度，还有完不成任务的必须加班加点。同志愣了一下说，10年的习惯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改变呢。李天娇转身朝外走说，要改就要痛下决心，领导干部从我做起，这个月计划完成之前我就住在车间了。同志发傻了，在通往工厂的路上，同志疲惫地走着，李天娇在前方不远处跟人交谈，表情严肃。同志远远地见了要往另一旁拐，一转身正撞上文丽瞪着他看。同志心虚了说，干嘛呢，直眉立眼的。你说我干嘛呢？回家吧，我累死了。回什么家呀，车间多美呀，有马有剑的，一代天娇陪着，一天到晚的射雕玩，多舒坦呢。同志气得转身走了几步，回过头指着文丽说，你这个人现在怎么这样啊，

0: 昨天不敢跟你说，就怕你这德行，你还真就这德行。文丽就说："你别把屎盆子往别人身上扣啊，什么不敢跟我说呀？你要真没点猫腻儿，你什么不敢跟我说呀？那吭吭哧哧夜不能寐的，你想什么呢？自从……"同志就说："打住，打住啊！"我一听这"自从"，头就大上四圈了。同志快步就走。文丽心酸了，眼泪涌了出来。大庄走过来看着文丽说："你别听我老婆在那胡说啊，童子在三县的情况我了解的门儿清，他们真的什么也没有。我跟你说啊，童子压根儿就不想让那李天骄到车间来，可架不住人家是局里重点培养的对象啊。我可听孙师傅说了，童子要是容不下李天骄，那他就得走人。"你要再跟着作践他，他可真是里外不是人了。再说了，人家李天骄的爱人是外交官，你别闹了。文丽不哭了，说道："我又没说什么呀，我就是气他干嘛不跟我说，我又不是那种家庭妇女。啊，是是是，啊，你是知识分子，你最通情达理了。"文丽白了大庄一眼，说："你跟他说。"大庄等着。文丽却没下文，转身走了。大庄嘿的笑了一声，摇摇头。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这是公元1978年夏天的一个周末，文丽的家里乱得一团糟。文丽打扫卫生时，发现去污粉用完了，就冲着多多喊："跟你姨要点去污粉去。"多多出门了，片刻的功夫，庄嫂跟着多多进屋了。庄嫂就说："我那儿也没了，用点碱面代替吧，我告诉你怎么用。"两个女人在厕所里鼓捣着，庄嫂一边动手还一边动嘴，说道："你说这两个老东西哈。"成天说打麻雀，没见打回来一只来，去瞎撞去了吧？文丽抱怨地说："我说呀，只要不在家就好，在家呀，这叫一个闹啊！伺候完孩子还得伺候他。"庄嫂嘻嘻地笑着，突然小声说："哎，你知道那女的调走了吗？"文丽一愣，困惑地问："谁呀？"庄嫂一使眼色说："还谁呀？她呗。"文丽明白了，低下头说："姓李的调哪儿去了？""他不是培养的接班人吗？调外地分厂当书记去了。"文丽不吭声了，低头想事儿。庄嫂拍拍手说："就这么的，走了啊。"文丽愣着，心里翻江倒海。到了晚上，同志已经躺在床上了，文丽仍然坐在桌前抹护肤霜。同志想整点那事儿，倒也不催，看报纸等着。文丽上了床，一边躺下一边悠悠地说："送他走，没伤心落泪吧？还瞒着我。"同志愣了一下，心想："被女人抓住点把柄，可一辈子无法翻身了。"但他看文丽躺好了，就关上灯，慢慢的要压上去。文丽冷冷地说："这猴急的，你认清是谁了吗？"同志一下子就不行了，立刻颓丧地背过身去。这样，文丽生了一肚子气，觉也没有睡好。早上上班了，文丽想起一件事儿，就在学校办公室给文秀打电话，告诉文秀燕妮这孩子不参加高考，当工人了。文丽正说着，小夏走进来。文丽的心情顿时好了，放下电话，热情地说："哟，小夏，回娘家串门来了，听说你要结婚了，这说结就结，可够快的呀！女方是哪单位的？"小夏笑一笑说："是我从前大学同学，一直有联系，就凑合吧。"文丽说："什么叫凑合呀？这婚姻大事儿可关系到人一生的幸福啊！"这话你女朋友听了还不得伤心死啊？小夏突然看着文丽问：" 那你幸福吗？文丽愣了一下，小夏专注地看着文丽。文丽尴尬地一笑说：“幸福不幸福的，我们这代人和你们不一样，没办法沟通。”小夏不以为然地说：“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是男人和女人吗？”文丽往自己的座位上退了几步，坐下说：“哎，没那么简单的。得了，说我干嘛呀？说你吧，新房收拾好了吗？厂里分的吧，要我帮你收拾一下吗？啊，还有，大伙儿凑份子帮你买点东西，你看你缺什么？咱别搞得那么虚头巴脑的，来点实惠的。”小夏就说：“我什么也不缺，您甭操这个心了。”其实啊，结不结婚还没定下来，我想考研究生了。文丽看着小夏，语气温和的像对待儿女，说道：“我知道你想什么，这结婚呐，两个人走在一起是挺奇怪的一件事儿。可是人不能总是跟自己过日子吧，总得有个伴儿吧。”小夏突然说：“那你，我想，好吗？”文丽愣了愣，没往其他的地方想，说：“又来了。我说你年轻轻的，老关心我们这些老同志干嘛呀？我能给你提供的经验啊，就是赶紧结婚，踏实的过日子。”文丽说着，收拾东西往外走，又说：“我要上课了，你定下日子，告诉我一声，我跟大伙说说，随个份子。”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小夏跟着往外走，动情地说：“你知道吗？这学校就是有你，我才老想着回来看看的。”文丽还是没多想，听了笑着说：“你这小嘴儿啊，你们领导肯定特喜欢你吧？多会拍马屁呀！”文丽下班后买了点菜，急忙回家了。同母和孩子们都不在。文丽摘完了菜，等文秀来了，两个人谈了几句燕妮的事儿，话题就转了。文丽忧心忡忡地说：“姐，那女的虽然走了，可他的心还在那个女的身上，我能感觉得到，一天到晚不在焉的。你说他想什么呢？”文秀就说：“那你问他呀，看他心里到底想什么呀，把他的心收回来不就得了吗？”文丽悠悠地说：“我怎么问啊？一问他就急，哎呀，暴跳如雷，一看就心虚，还振振有词，什么连手都没碰一下。我是一听这个就有气。”你碰了一下手，我还不当回事儿呢。那些小轻功的手，他碰的还少啊？文秀笑了：“你这话我可不信啊。合着他要跟人搞上了，你倒没事儿了？”文丽瞪着眼说：“怎么没事儿啊？我立马就离呀。这现在不还没弄清情况吗？”文秀就劝道：“别动不动的就离呀离的，多伤感情啊！人家童子对你不错，那事儿啊。”我说也正常，那会儿你们两地分居，你不在身边，男人找个能说话的异性解解闷儿很自然，只要心别跑了就成了。文丽气呼呼地说：“怎么没跑啊？跟你说，他的心早就飞了。”文秀说：“左不是右不是的，你准备怎么着啊？我都听烦了。要我说呀，你不管怎么着，都得先把情况弄清楚了。我看啊，也是童子对你太好了。”稍微差点就不舒坦了，要我们那位啊，永远不阴不阳的，你怎么办？文丽恨恨地说：“我就是不甘心。我告诉你啊，我看着那个小女人，真想撕她的脸，扯她的头发，掐死她。”文秀笑了，问道 你干得出来？文丽也笑了，说：“我跟你说，我做梦还真这么干来着。”两个人笑的时候，童母和孩子们回来了，家里热闹了起来。文丽送文秀走的时候，在外面碰上了小夏。小夏见到文丽就下车喊文老师。文丽热情地给小夏介绍了文秀，又对文秀说：“这是小夏老师，是大学生，马上要考研了。”小夏笑着点头，打了声招呼，然后上了车，骑了几步还回过头来看文丽，而且车把一歪，差点摔倒。文丽吓得一声惊叫，小夏笑着骑车走了。文丽说：“也不知怎么着，我现在挺愿意见这小伙子的，这孩子特善解人意。我想啊，他什么都知道，跟他在一起吧，特有话说。”文秀就说：“要不是他那么小，我都以为啊，他在追你呢。”文丽笑了一下，想不明白为什么喜欢跟小夏交流。在文丽碰上小夏的那个时间，同志夹着公文包从机械局办公楼里出来，李天娇正好进楼，两个人无意中碰上了，都愣住了。同志尴尬地问：“怎么会在这儿看见你呀？”意外相见令李天娇变得不那么冷淡了，他客气地说：“啊，我来局里开会。”两个人信步地走了一会儿，不由自主地走向了无人处。同志就问：“到新单位还行吧？”李天娇点点头说：“还成。”“你们年轻人啊，有能力有魄力，肯定能迅速地打开局面的。”“别夸我。”“我可不是夸你啊。”李天娇看着同志的眼睛说：“我不认为我有什么能力和魄力，否则我怎么会……”李天娇突然不说下去了，停了片刻，低头看看表说：“啊，我和局长约的时间到了。”李天娇默默地看了同志一眼，然后掉头走了。同志傻傻地站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同志心里苦闷，该回家时没有回家，去了大庄家，关上门和大庄聊天。大庄腰子坏了，不能喝酒了，两个人以茶代酒。同志抽烟，大庄也想抽，点上了一支，刚放到嘴里，立刻响起了敲门声。就听庄嫂说：“我看着呢啊，不许抽。”大庄只得把烟放下了。庄嫂在外面又说：“童子，你们家炖鸡的香味啊，都传我们家了。我这馋虫啊，勾得直痒痒，还不快回家喝鸡汤去啊！我刚才碰到文丽了，说是乌鸡，还说呀要给你补身子呢。”大庄推同志，坏笑地催促着说：“快回去吧，乌鸡汤啊！”同志就说：“去去去，这跟你说句话，瞧你老婆唠叨的，乌鸦汤我也不喝。”大庄嘻嘻地笑着说：“哎，理解理解。”理解，搂着老婆想着别的小娘们儿，那是不能由着你性子让你想的。同志一本正经地说：“你胡说呀，你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是那种人吗？”大庄嘿嘿地笑着说：“你不是，我是，行了吧？我看也是。”大庄就劝道：“成，就在我这念叨一下就算了啊。回家呀，千万把他给忘掉了。那女的，我告诉你，不吉祥，不旺夫，脸上没福相。”同志不高兴地说：“来劲是吧？旺夫不旺夫的，是那种关系吗？”“啊，不是不是，我这不未雨绸缪吗？”在同志家里，文丽把乌鸡汤熬好了，开始叨咕了：“你爸怎么还不回来呀？”文丽说着出门倒垃圾，庄嫂也倒垃圾，两个人就碰了面，自然见面就叨咕。庄嫂说：“你家童子也忒能抽烟了，吃顿饭的功夫抽半条下去了。”文丽就说：“啊，他在你们家呀？”文丽冲着大宝喊：“去，让你爸赶紧回来。”文丽回来放桌子摆饭，童母看着文丽的脸色不悦，冲南方撇嘴。 同志沉着脸和大宝回来，文丽就说：“你说，我说你什么好呢？啊，这做好饭要人抬呀，要八抬大轿请，是不是？”同志就说：“你们自己先吃不成啊，干嘛非等我呀？你混蛋呢你呀、啊？你是不是这家人呢？你要不是，你说明白了，我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你这双筷子。”同母向着儿子说：“干什么呀？这是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不就晚回来那么一会儿吗？发那么大脾气干啥子啊？吃饭，吃饭，吃饭！”同志本来也心虚，跟着下坡说：“我就是跟大庄说点工作上的事儿。”大宝说：“不对，爸爸和大庄叔在说一个女人。”文丽无法忍耐了，解下身上的围裙往同志的身上砸，说：“你撒谎都不带打草稿的你啊，你现在有句真话没有啊？这日子我算过够了，够够的了。”文丽转身出门，大宝哇的一声就哭了。同志瞪着大宝训斥道：“哭哭，那么大的孩子就知道哭，就让你妈给惯的。”大宝不敢哭了，直抽抽。这场冷战持续了几天，这一天下班了，文丽疲惫地走在路上，她不想回家，又不知道到哪儿去，脚步挺沉重的。小夏骑自行车驶过，看到文丽，惊喜道：“哟，文老师，真是你呀！”文丽一见小夏，赶紧掩饰心情，勉强地笑道：“啊，小夏呀，上课去了？”“啊，没有，看电影去了。”“哦，和女朋友吧？”“啊，不是，和几个同学。”文丽不知道说什么了，却下意识地问：“电影好看吗？”“嗯，是墨西哥的《Yesenia》，我以前都不知道墨西哥还会拍电影，结果一看啊，还真不错。我觉得呀，您肯定爱看。”文丽就说：“啊，我听同事说了，还没来得及去看呢。听说呀，是一部爱情片。原来男同志也爱看爱情片啊。我一直以为男人只想得到，不想要过程呢。爱情啊，其实是过程，女人才重视这个过程呢。”小夏就说：“怎么会呢？你说的那种男人呢，一定是老古董、老封建。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谈的不都是过程吗？男人和女人一样需要浪漫的东西。”文丽看了小夏一眼，小夏正专注地看着文丽。文丽笑了一笑说：“听着还挺有经验的哈，还以为啊你是个书呆子呢。怎么样，新房收拾好了，领证了吗？”小夏一听这事儿，立刻恢复了窘状，含糊其辞地说：“啊，还没细想，主要啊想先通过研究生的考试。”“啊，也是哈，男人嘛，要先立业后成家是对的。不过呀，家庭呢也是重要的。没听说大丈夫齐家治国平天下？哎，我说的对不对呀？我老弄错这三个意思的顺序，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家和事业一样的重要。”小夏笑着不说话，文丽也笑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和这位善解人意的小夏在一起谈了会儿话，心情开始好转了，就说：“啊，我回家了。”可是小夏推着车子跟着文丽走，文丽也没催小夏离开，两个人边走边聊，不时还笑笑。快到家楼下了，天已经黑下来，文丽对小夏说：“我到家了，我走了。” 小夏点头。

0: 片腿跨在了自行车上，看着文丽离去，他不动。而文丽呢，抬头看着自家的窗户闪出的灯光，心情一阵烦闷，不想回家，转身朝回走去。刚走到拐角处，发现原地仍有一个庞大的黑影，吓了一跳，停下脚，定睛一看，原来小夏没有离开。文丽突然明白了小夏的柔情，有多久没有感受过这种来自异性的浪漫了呀？文丽一句话说不出口，抬腿就走。小夏也不说话，骑上车，慢慢地跟着文丽，绕着圈子跟着走。文丽想想不行，于是就说：“别跟着我了，赶紧回家吧。”小夏笑笑说：“那不成，我得送你回家，不然我不放心。”文丽忽然火起来，声音提高了：“你干嘛老跟着我呀？你回自己的家吧，也不是小孩子了。”文丽这么一喊，小夏的自行车啪的一声倒地了。文丽吓了一跳，还没等缓过神来，小夏上前一把抱住了文丽。文丽开始时连挣扎都忘了。文丽试着推开小夏，推了两下，小夏也就松开了。松开手的小夏并不看文丽，文丽也不好意思看小夏。小夏扶起自行车，跟着文丽往前走。俩人就这么一言不发，一起走着。路灯下，俩人人影拖得很长。到楼梯口了，文丽停下，偏过头，轻声说：“回家吧。”小夏点点头，片腿跨上了自行车。而同志领着大宝从楼梯口出来，一下看到了。同志愣了愣，看着小夏说：“哦，是小夏呀。”小夏机械地说：“童工，文老师，我回去了。”小夏骑上自行车，骑远了。文丽一句话不说，往家里走。同志走了几步，回头看着黑暗处。大宝问：“妈，你怎么跟他在一起啊？”文丽就说：“碰上了呗，他送我回家。”进了家门，在灯光下，同志看了一眼文丽那红晕未退的脸，说：“哼，跟小伙子诉苦了，眼圈红红的，哭了。”我说：“你要找诉苦对象，也别找个小孩子，怎么也得找个大庄那样的知痛解意的老爷们儿嘛。”文丽就说：“怎么着，妒忌了？我还就喜欢跟年轻人来往。瞧着大庄那号的糟老头子就闹心，你看着不顺眼吧？那不结了，我就是要你看着不顺眼。”文丽说完，趾高气扬地开始铺床，又说：“就兴你找成吉思汗吗？不见天抓心挠肺的想着吗？”同志一听这话就歇菜了。同志并没忘记这件事儿，在车间里抓住大庄说：“哎，你说文丽怎么跟小夏搞在一起了？怎么回事啊？”大庄吓了一跳说：“谁？小夏？宣传部那个小屁孩？”大庄冲口就笑了。同志纳闷地说：“你甭那幸灾乐祸的啊，分析分析，要以前那中老夫子也就算了，这小屁孩怎么俩人还谈得挺投机的？这文丽还跟那小子哭，我是咋也弄不明白了。”大庄就说：“这女的呀，要跟一老爷们哭啊，这问题可就大了去了。你就请等着戴那绿帽子吧。不过小夏这种乳臭未干的臭小子就说不准了。这女人呐，有时候会拿男的当女的。哎，你懂不懂？”同志吃惊地问：“什么意思啊？那小夏是二椅子？”大庄嘲笑道：“哎呦，这个笨呐，什么二椅子？我跟你说吧，这女人呐，有时候心里的话呀，她不那么乐意跟女的讲。你瞧我老婆就没啥女朋友，她更乐意跟男的说。不过呀，那男的一般的没啥危险性，不是老头半残就是小孩子，就像小夏那种的。”同志困惑地说：“我咋听不明白呀？” 你知道我老婆最知心的朋友是谁呀？你不知道吧？他们食堂的那个胖大厨，那家伙胖的，估计呀，早没啥功能了，也就一张嘴能用了。同志明白点了，说：“哼，你个老小子，还真啥都明白哈。”大庄得意地说：“那是啊，我当了多少年妇女代表啊，那些女的跟我诉苦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过呀，就是利用我，当个闺中密友罢了。我多安全呐，也不能怎么着他们。特别我现在啊，这腰子也坏了，也半残了。”这妇女代表啊，算是套上了。一天到晚，那女的围着团团转，欺负我不行了。同志笑着拍拍大庄说：“这是你的专业嘛。”大庄就说：“你别傻乐啊，你还真得关心关心你老婆这思想问题。多少女的，就是开始诉苦，后来出墙的。”同志惊讶地说道：“出墙？跟小夏？可能吗？”哎，那小夏是不算什么，你就不怕再出现一个有功力的中老夫子？同志想一想，打蔫了。小夏的攻势却加快了，约了文丽晚上看7:30的电影。文丽也动了心，但拒绝了。文丽下了班，急忙跑回家，一边扎围裙准备做饭，一边问男方。你说罗马尼亚的电影《沸腾的生活》好看吗？男方一边喝水一边看书说：“我同学看了，说特浪漫。”哎，妈，厂里什么时候演啊？文丽就说：“等厂里演，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文丽看着墙上挂的表，已经6点了。同志回来了，童母迎上前去说：“今天下班倒早啊。”还以为你又不回家吃饭了呢，没下你的米。文丽就说：“哎呦，我刚才忘了捡米，刚好够吃。”吃完了饭，文丽下意识地去看表，7:30了，她有点坐不住了，但她打消了去看电影的事儿。她似乎也看到了小夏在街口焦急地等待的样子。同志和文丽并肩而睡，文丽背冲着同志。突然小声地说：“都好长时间没看外国电影了。”同志欠起身，看着妻子的背影说：“明天咱俩看去。”文丽就说：“算了，这个月的钱呢，早就超支了，还是等着厂里放吧。”文丽的声音挺沮丧。同志想安慰文丽说：“我洗过头了，你闻闻。”同志把头拱到了文丽的胳肢窝。文丽一把推开，烦躁地说：“哎呀，烦不烦的？赶紧睡觉。”同志偏不睡，说：“我这味儿闻腻了，是吧？”文丽就说：“可不早就够够的了？告诉你啊，以后至少2天洗一次头啊，别1-2个星期洗一次，那头油啊都够炒菜的了。”同志伤感地说：“还说男人爱变，这女人才善变呢。”谁说就爱闻我这头油味儿来着？文丽就说：“那时候是那时候，那时候你的头没那么多油。”同志话中有话地说：“是嫌我老了吧？身上的味儿没那小伙子好闻呐。”文丽突然嘎嘎地笑了：“那是啊，老家伙身上的味儿都是馊的，谁爱闻呢？你闻闻咱大宝，那叫一个香啊！”同志就说：“你还来劲了是吧？”文丽来了弹性，说：“哎，你说也怪哈，我以前吧，看那些小年轻，从来没什么正经话，都小屁孩儿。可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爱跟这些年轻人聊天儿。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太老了？”同志呲着牙说：“你这叫设套吧？啊？”我说你老了，你打我；我说你不老吧，你掐我。我不知道。文丽感叹地说：“我跟你正经交流一次，怎么就这么难呢？”同志揶揄地问：“真和那小弟弟特有的聊？”文丽就说：“可不，跟年轻人交流啊，就是简单，跟回到学生时代一样。”文丽说着关了灯，坦然地睡去。 同志瞪着双眼睡不着了，也许是男人也有第六感觉吧。同志的感觉往前发展着，因为文丽正走在出问题的边缘。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独自在办公室里判作业，小夏进来了，告诉文丽她考上研究生了，今天去学校报到了。文丽就说：“那不赶紧办手续去啊，到我这儿来干嘛呀？”小夏就说：“今晚我们学校有个舞会，我可听人说50年代你是咱厂舞蹈明星呢，会跳好多交际舞。”文丽的表情恍惚了一下，脸上显出了年轻时代的娇羞，说：“谁跟你说来着？谁还记得这些事儿啊？”小夏殷勤地说：“去吧，挺热闹的，全是大学生和老师。”文丽摇摇头说：“我都这岁数了，不去了。”小夏说：“我导师都50几岁了，一说舞会特积极，说在苏联留学那会儿就特别爱跳舞，那些苏联专家呀都60几了还跳舞呢。你才多大呀？你去呀，我保准给你介绍几个风度翩翩的老师当你的舞伴，你肯定不会被冷落的。再说还有我嘛，去吧。”啊，文丽叹息着说：“嗨，一大堆家务事儿呢，哪有心情跳舞啊。”小夏往外走说：“我反正等你啊。”文丽呆呆地坐着想了一会儿，又开始工作了。下了班，文丽回了家，童母已经做好了饭，同志没有回来。大家吃了饭，童母叫男方陪着去王奶奶家，多多有小组活动也走了，而燕妮住厂里的宿舍不回来。男方又变了，要复习功课，叫大宝陪奶奶出去了，家里就剩下男方和文丽了。文丽收拾了桌子，在屋里转了几圈，就找出了一条布拉吉，现在穿上虽然紧了一点，但仍然能穿。文丽穿着照着大衣镜感慨不已。男方出来倒水，一眼看见妈妈穿裙子呆住了。哎呀，妈，是你吗？太漂亮了，你什么时候买的裙子啊？我怎么没见你穿过呀？以后就穿这个吧，真是漂亮。文丽照着镜子问男方：“你说有同事请妈妈参加舞会，妈妈穿这条布拉吉合适吗？”男方拍着手说：“太合适了，妈妈去吧，舞会在哪儿？我陪你去吧。”你又不复习功课了？男方想了想说道：“那你自己去吧，要不让爸爸回家陪你去。”“哟，就他那个老古板，他才不会让妈妈去呢。”男方就说：“不会吧，嗨，反正爸爸也不在家，你就自己去吧。舞会几点开始啊？不会晚了吧？快走吧走吧，家里我收拾，爸爸回来我跟他说一声。”男方抓起钱包和外套塞到了文丽的手里，文丽就这么着被女儿推出了门。文丽去了舞会，比较拘谨地走着，出入舞会的人很多。文丽看了一会儿，看见了一身白色衬衫扎在喇叭腿牛仔裤里的小夏，愣了一下，恍惚间仿佛看到了20几年前的同志。小夏伸出手邀请道：“我们进去吧。”文丽就跟着小夏走进舞会。 70年代末的舞会与50年代的舞会基本差不多，跳的仍然是交际舞、三步、四步、探戈之类，只是舞者年纪大的更多。那些从前的老舞迷们现在释放余热，年轻人反而只是观看，或者跳一种集体舞、青年舞之类。乐队仍然奏着50年代流行的舞曲，也有一些时髦的电影插曲以及港台音乐，比如邓丽君的歌。小夏与文丽共舞，文丽那身布拉基显得非常出众。小夏轻轻地说，我从来没见你像今天这么美丽。文丽有点害羞，笑着不说话。同志回了家，童母和大宝还有多多已经回来了，正在讨论一个问题。一见同志回来，大宝立刻就说，爸爸妈妈穿红裙子出去跳舞了。男方赶紧说，是妈妈单位组织的舞会，现在好多单位都组织舞会，我本来要陪妈妈去的，可我要复习功课。同志郁闷了，说，行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一旁的童母唠叨着说，半夜三更的，孩子也不管，穿着不拉几往外跑，邻居看到了不晓得会说啥子了。同志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把门关上了。舞会终于结束了。在车站，小夏说，啊，这是我跳的最过瘾的一次。文丽姐，我一直就觉得你特有音乐细胞，没想到你的节奏感会这么强。你是我带过的舞伴里最舒服的，我们太有默契了，你觉得呢？文丽不想回答默契的话，说，什么解不解的，听着特肉麻，还是叫老师吧。文丽说着躲避小夏的眼神。小夏靠近了，轻轻地扳过文丽的肩膀，看着文丽的眼睛问，干嘛老躲着我？文丽拨了开小夏的手，说，你说你这孩子老观察人干嘛呀？小夏动情地说，我没兴趣观察别人，我就想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有没有想过我？文丽仍然试图以玩笑蒙过去，说道，哎呦，你的喜事儿到底办不办啊？你怎么老是……文丽语塞了。汽车远远的驶来，文丽喃喃的又说，车来了，我要走了。小夏突然一把将文丽揽到了怀里，在寻找文丽的嘴唇。文丽如梦初醒，猛地推开小夏，一个大嘴巴扇得小夏傻了。文丽回头就走，小夏仍在原地傻呆着。文丽回到家，推门进来的时候，同志正躺在床上看报，见文丽进来，并不放下报，随意调侃着，怎么样啊，老长时间没跳了，过瘾吧？那舞伴比我咋样啊？差不少吧。文丽的神态平和，她一边拖着外套，一边回应着说，和50年代那会儿啊还真像，乐器什么的一点都没变，就是人老了，大部分都是我们这波的人。文丽说着脱掉了那件布拉基。同志放下报纸，看着妻子。文丽有意无意地回头，两个人的目光平静地相遇。同志说，这件布拉基你穿着还那么漂亮。文丽就说，腰身紧了。文丽小心地叠好布拉基，拉开箱子把裙子压进去，一声轻叹，心想，不会再有机会穿了。文丽出门洗漱了，平静地上床，两个人并肩躺着，开始都不动，然后背对背。文丽伸手关灯，同志制止了他，两个人同时转向对方，没有一句解释的话，两个人熟门熟路地找到了感觉。
2: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同志和大庄下了班，刚走出车间，燕妮跑过来了，看见同志就说，爸，自行车钥匙给我。
3: 同志就问：“上哪儿去啊？你妈在家里等着你呢，明天不过生日吗？”燕妮不耐烦地说：“

0: 对象了吧？同志就说：“什么话呀，还是个孩子。”同志说完，自己发愣了，心想：“文丽那会儿也差不多就这么大。”大庄就问：“燕妮真有对象没有啊？”“没有，我老婆给介绍啊。”这女孩子可得小心，甭老觉得小，一晃就奔30了。同志没好气地说：“操心你那狗子去吧啊！”大庄玩笑地说：“哎，说真格的，我儿子和你闺女也算世交了，咱俩就不兴做个亲家。”同志就说：“孩子自己的事儿，甭瞎掺和。”大庄一本正经地说：“这事儿不能由着孩子的性子来，这万一出点事儿，还真麻烦了。现在的社会多乱呢，人可不像50年代那么单纯了。”同志说：“拉倒吧你啊！”你还单纯，忘了害得梅梅多惨了啊！哎，后来有联系吗？大庄说：“你没事提他干嘛呀？”大庄沉下了脸，叹了口气说：“哎，我上个月见着他来着，好像还一个人过呢。你说这个人呐，他也真够傻的。”同志看了大庄一眼，说。你别自作多情了啊！他是不是有什么病啊？跟你没多大关系啊！大庄拍拍同志的肩膀，走开了。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温度。

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将为您介绍的是河南豫剧名丑金不换。金不换在舞台上扮演丑角儿，滑稽幽默，自然成趣。他得到了牛德草先生的真传，在传统丑角儿形象里融入了现代元素。他在乡村的田间地头搭起戏曲舞台，被大家誉为田间的艺术家。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金不换本名金振秀，乳名玉岭，1968年8月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五兄弟中居中。80年代第二春，寒风凛冽的黄河滩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少年时的金不换踮着脚尖挤在人群中，伸直了脖子，兴奋地凝着神再看阎立品先生主演的豫剧《秦雪梅》。他对这位豫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艺术家敬爱到心眼里去了，听着乡亲们欣悦的笑声掌声，看着老百姓眼里流淌着对艺术家的喜爱，他的心里像黄河水在翻滚，暗暗立下心愿，决心要当演员。他走出了平吉，在黄河滩上的丰丘县中滦城村，来到鹤壁市豫剧团报考戏训班。来到鹤壁市，金不换一个心愿就是要向喜剧艺术大师牛德草先生学戏。他崇拜牛德草先生的丑角表演艺术，牛德草也非常喜欢这个生得秀气还很有灵气的农村孩子，对他的诚恳敞开了心扉，给他讲一个丑角演员如何做人，如何演戏，如何掌握丑角的要领。从此金不换和牛德草先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金不换敬重牛先生以诚求艺，牛德草教会了他卷席筒小苍娃的戏，金不换和牛派艺术从此结下了不世之缘，而金不换的心中也充满了对牛先生深深的感激之情。牛德草一招一式的教，金不换一招一式的学，艺术大师的悉心执教、熏陶引领，使这个艺术新秀一步步从望其项背到踏上门槛，登堂入室，渐入佳境。他说，没有牛德草先生就没有自己的今天。好，我们一起来听金不换演唱的豫剧《卷席筒》的选段，大老爷你稳坐在茶院。

情实话讲一遍，我的青天大老爷呀，你看我这浑身上下，上下浑身，我个都。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豫剧名丑金不换演唱的卷席筒选段，大老爷你稳坐在茶院。金不换明白一个道理，前辈艺术家的艺术成就不仅仅来自于对艺术的执着追求，还来自于面向博大精深各方面知识的学习。他要学习领会流派艺术的精髓，不能只靠先生教或者一招一式比着练，这样只能求其形而不能得其神。学会了流派艺术的几出经典剧目，不等于融会贯通了流派艺术的精神灵魂。清风明月总是伴随着领略感受到的人，金不换成了牛德草先生清风中的月影。师父牛德草在台上演戏时，台下总有金不换的身影，他聚精会神进入忘我的心灵，不是用眼睛在看在观摩，而是追随着师父的表演和声腔，进入了师父的魅力形神，一颦一笑一腔一声都在日行月移中刻骨铭心。生活中，金不换感受着牛德草先生为师尊为长者言传身教的温馨，他亦步亦趋地追随着牛先生，聆听他的教诲，磨学牛先生日常生活的言语做派。天长日久，这个青年演员竟能惟妙惟肖，活脱脱地磨学牛先生特有的牛派生活做派以及语言声腔。刻苦地追随师学，对他日后的艺术成长可以说受用无穷。他如影随形，从春到夏，从秋到冬，别人在享受着青春的欢乐，可在他心境的天地里，如同飞天般歌舞着牛先生舞台艺术的精灵神韵。从少年起，牛先生的艺术风范就印刻在金不换的心里，如参天大树，华盖亭亭，干直根深。鹤壁式豫剧团，无丑不成戏，只有精通牛派的各个丑行戏，才能在舞台上有着立锥之地。金不换如饥似渴地学会了桂中原、卷席筒、做文章、十八扯、三愿意、吹牛等丑行喜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金不换演唱的豫剧《吹牛》。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中朝边塞。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向您介绍的是豫剧名丑金不换。今天的戏迷看到金不换表演牛派的经典剧目，就情不自禁地会缅怀牛德草先生。是不是牛德草先生在金不换的艺术表演中灵魂附体了呢？这两代艺术家艺术传承的神奇魅力，深深地打动着观众的审美心灵。两代艺术家的艺术经历惊人的相似，这不足为奇。这是金不换在步向牛德草先生的后尘，在向更高的艺术境界攀登中，开始叩响博大精深的艺术殿堂之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金不换演唱的豫剧《十八扯》。
1: 十八扯。

角啊来了那个陪客，张金那边武大郎一边来哇哩哇哩嚷，让金亮那个龙虎状元薛丁啊上。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在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向您介绍的是豫剧名丑金不换。作为一个豫剧演员，金不换痴情不改，无怨无悔，为之献出了青春年华，历经磨砺，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终于梅开一度，荣获第十七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他珍惜金子不换的苦寒梅香，在艺术舞台上坚持走三贴近的道路，把戏演到了老百姓的心里，又不断地向艺术高峰攀登。他于2004年主演了获第十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戏曲片奖的电影艺术片《七品知县卖红薯》。获得梅花奖后，金不换作为豫剧牛派艺术继往开来的新一代，对发扬光大牛派艺术深感重任在肩。梅香更需有精神，他开始了对牛派艺术的发展创新。戏曲流派只有大气浩荡地向前流，才能有流派的艺术生命。牛德草先生以豫剧经典《唐知县沈诰命》把牛派丑角艺术推到了轰动华夏的艺术高峰，为新时期的豫剧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作为牛派艺术的后来者，金不换以继承《唐知县沈诰命》剧中牛派艺术的精湛表演，获得第十七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可是，在他的心中始终纠结着一个心结：这样的一直审下去，能算是对牛派艺术的继承吗？把牛先生的戏演来再演去，在艺术上只能是先生的影子呀。在《唐知县斩诰命》中，金不换扮演了芝麻官唐城多种外在的形貌：芝麻小官、书童、道士、便衣、执法官等等。外部形象的多变要求他在对手戏的表演时都要悉心揣摩，刻画不同的心理，去多侧面、多角度、多方位地塑造唐城的新的艺术形象。这不仅是他艺术上向更高境界攀登的关键，也是发展牛派丑角表演艺术的突破点。在表演的二度创作中，他和导演商讨设计了僵尸、甩靴、脖颈晃甩串珠、雨中跑场和散舞等难度高的身段，显示出大气恢宏的场面。金不换本身体型胖硕，导演不要求他真的摔僵尸，但从剧中的角色为剧情服务出发，他坚持不放弃这个动作，要为发展牛派艺术摔出个大气来。从舞台实践上看，这样的安排确实给戏增色，增添了表演的可看性，塑造了一个爱民如子、廉洁奉公的可爱清官形象。好，我们一起来听金不换演唱的《唐知县斩诰命》《卖红薯游街一折》。

0: 可闹更可闹，严嵩老蚱蜢。有钱放官大，无钱放官小。这官贪臣，乃河南开封府人士。大比之年，黄榜得中，而命俺保定府清源县来长安人。哎，我说呀，咱们上日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啊，我，没人。我说有人吗？书童，咱们上日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
1: 那好啊，不知太爷意欲何往？
0: 咱们下乡查看呢。
1: 是，下边的。太爷要下乡查看，压倒人之后了。
2: 哦。太爷，咱到何府拜客吃饭呢？
0: 啊，什么拜客吃饭？不，咱们下乡查看呢。
2: 要是叫高明夫人知道了，你可吃罪不提呀。
3: 是啊。

数量桌子那十万张啊。

万岁称赞，任命到河南西阳。五品州官，道理不学令，我那县太爷中间，老子有了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到三千。

0: 作为鹤壁豫剧团团长，金不换认为豫剧要发展，必须靠全体演职人员去努力奋斗，去适应市场的需要，靠质量取得效益，靠效益求生存，求发展。剧团通过改革，形成了人心思演出，人心思质量，人人都想干一番事业的良好精神状态。剧团演出质量也明显上升，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这是鹤壁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历史上不多见的。金不换说，戏曲舞台有了他一方锤炼才艺的天地，使他走到了发扬光大牛派艺术的前台，获得了艺术奖励和社会荣誉。从黄河滩里走出了金不换这个进牛德草之后的小小芝麻官，良知告诉他要回报社会，要不惜力地为老百姓演戏。正如《九品芝麻官》里唱的那一句，演戏不为名刻苦，不如回家卖红薯。金不换自己立下的艺术座右铭则是向前辈常香玉大师学习，以德载艺。好，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他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皆与尊贤莫轻慢，微臣这贪念怎么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世无声争。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喝煮过的热牛奶，喝之前还会把奶皮扔掉，可能觉得奶皮脂肪含量高或口味不好。加热后的牛奶之所以会产生奶皮，是因为牛奶在加热过程中，乳脂肪发生膨胀，粘度下降，脂肪上浮，并吸附牛奶中的酪蛋白、乳清蛋白，进而形成奶皮。所以，相比起牛奶，奶皮中脂肪、蛋白质的含量确实更高了。不过大家别担心，这么一点脂肪的摄入并不会长胖。除了需要严格控制脂肪摄入的人群，一般人群都可以也应该吃奶皮。如果觉得味道不够好，可以重新把奶皮打散，然后再吃下去。
0: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1995小贴士。
1: 在一些酸奶和牛奶饮品上，有时会印着复原乳的字样，一些朋友担心用复原乳调配的奶制品是假牛奶。其实复原乳指的是用奶粉再还原成的牛奶，在牛奶制成奶粉的过程中，牛奶中的主要营养成分如蛋白质、脂肪、钙等营养物质并未流失或损失不大，所以复原乳相比牛奶营养区别并不大。不过在制成奶粉的过程中，牛奶中一些维生素和风味成分会有所损失，一些蛋白质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总的来说，复原乳并不是假牛奶，只是相比原牛奶营养和口感上会有所降低。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如果不得不熬夜，一定要记住补充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能够营养神经，使人的神经肌肉维持正常功能，提高人体兴奋度。而熬夜会引起疲劳，这时身体就需要调动更多的 B 族维生素来对抗疲劳。因此，熬夜的人体内 B 族维生素的丢失量和需要量要高于正常睡眠的人。如果不额外进行补充，身体会更加容易缺乏 B 族维生素。补充 B 族维生素可以每天吃粗粮、豆制品、蘑菇、花生、瘦肉等。如果缺乏情况严重，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营养补充剂。
0: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火锅上的浮沫要不要去除？火锅在美食界一直都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需不需要撇掉？从成分上说，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多了没多大坏处。当然，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说，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质浮起来。比如烹煮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就是为了去除腥味。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并没有什么伤害。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0: 音悠远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 99.5 老朋友就

0: 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连长。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哎，亲爱的，你好像忘记关阳台上的灯了。
1: 别关，你看窗外的马路边。
0: 哦，好像是一对拾垃圾的夫妇。
1: 亲爱的，今晚的灯咱别关了好吗？
2: 窗外那对夫妇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有一盏灯是特意为他们点亮的。用感恩的心为你身边的陌生人点亮一盏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享受着他人给予的温馨灯火。
3: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4: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生活。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D 能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至64岁成年人每日摄入400单位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人每日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说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

0: 或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10个鸡蛋才能补充每日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还包括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1: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 老朋友旧时光。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天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眼，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世界上最难熬的距离不是从天空到海洋，而是争分夺秒赶着上班，却被堵在扶梯的这一头。
1: 请您抓好扶手。
2: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往右站点，我过一下，过一下。
0: 世界上最难熬的距离不是西城到东城，而是你大口吃着馅儿饼，又偏偏是这个味儿。
2: 来，让，哎，往里走点，哎。进来，
3: 这什么味儿啊？这是我的
0: 爱。世界上最难熬的距离，不是爱不爱，而是大家都戴耳机，你却用高昂的声音挑战底线。
3: 喂，能听见吗？我这信号不好。喂，
0: 地铁缩短两地的距离，文明消除人心的距离，文明有礼是您带上地铁的第二张车票。
4: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5: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着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1: 同志走到门口，大庄直眉立眼地看着他。同志果然回身瞪着大庄，大庄嘿嘿一笑说：“
2: 他找过我，可一句没提你啊。”
1: 同志闷着头问：“
2: 他掉哪儿了？”
1: 大庄满脸坏笑：“不是不关心吗？
2: 你少废话。”
1: 大庄叹气地说：“
2: 哎，另一个分厂吧，反正没回北京，怕见你吧。”
1: 同志抬头刚瞪眼，大庄就说：“
2: 你跟我这装什么装啊？我知道你跟他没咋地，特纯洁，手都没碰一下。”
1: 同志就说：“那是事实啊。”大庄感慨的：“
2: 事实是你走以后，那姑娘变了个人，任何人不能提你的名字，一提就铁青着脸瞪人，那眼睛能杀人，厂里人都怕她。哎，这个女人真不寻常啊，我以为她会哭呢，结果那天她找我跟我说，她绝不会为你流一滴眼泪。”
1: 同志看着大庄张张嘴，一句话也没有了。大庄说：“
2: 她是真恨你呀，你后悔了吧？”
1: 同志一巴掌抡过去，大庄嘿嘿笑着往后退，把椅子弄翻了。同志走了，庄嫂拎着蔬菜进了门，听到卧室有动静愣了一下，走到门口见大庄正美滋滋的抽烟就进来了。大庄见了老婆有一点不知所措，手里的烟不知往哪搁，开始想掐灭了，想想不能在老婆眼前那么服软，又往嘴里放，抬眼看老婆那平静的眼神，又放下手瞪着老婆说：“
2: 咋了？见你爷们儿回来一点表示都没有啊？不想爷们儿回来是不是？”
1: 庄嫂没有表情，掉头进了厨房，大庄跟进厨房，庄嫂麻利的摘菜做饭，大庄哎了两声说：“
2: 哎哎，你说句话呀。”
1: 庄嫂回头看了大庄一眼，淡笑了一下问：“
2: 你咋不去对门劝架呀？”
1: 大庄说：“
2: 你这阴阳怪气的啥意思啊？”
1: 庄嫂不咸不淡地说：“没啥意思，童子坐下见不得人的事儿，见天跟文丽闹，你跟童子穿一条裤子，回来童子可多了一个战友了。快去吧，索性啊你就住他家算了，俩人好同仇敌忾呀。” 大庄靠门上看老婆说：“
2: 你别的本事没长，倒整了一箩筐。你说这童子有事儿跟我有啥关系？你别指桑骂槐的啊。”
1: 庄嫂腾的回身瞪着大庄说：“
2: 你别给我穷贫啊，你剩那一个腰子还想要不想要了？”
1: 大庄一下子蔫了说：“
2: 我这年纪轻轻的就落下这不治之症，你当老婆的还拿这说事儿，真是最毒莫过妇人心呐。”
1: 大庄说着一脸可怜兮兮的，庄嫂不理会，使劲的切菜剁菜。大庄看着案板上红红的东西直犯恶心问：“
2: 哎呀妈呀，你这做的啥呀？”
1: 庄嫂啪的一刀剁下去说：“
2: 猪腰子。”“你这玩意儿骚乎乎的，我最不爱吃了，你不知道啊，你赶紧拿走。”
1: 庄嫂不搭理大庄，麻利的切菜说：“没听说吃腰补腰啊，你要还想保住那个腰子你就老实吃。”庄嫂说着一刀下去，大庄愣了一下笑着说：“
2: 哎呀，还是我老婆心疼我呀。”
1: 庄嫂停下刀，声音里透着一股疲惫和凄凉：“
2: 你是非要把腰子整少一个才能在家里待住啊？”
1: 大庄愣了一下，挺直了身子说：“
2: 你跟了我一辈子，咋就看不明白我是啥人呢？我跟童子不一样，童子那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 软弱、幼稚。我三代贫农，正宗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我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庄嫂回头白了大庄一眼，大庄说：“你不能用大眼珠子白我啊！再说了，我这么精明个人，怎么能跟童子似的呢？啊，干那缺德损人不利己的傻事呢？”庄嫂的气似乎平和了一点，不紧不慢地问：“反正啊，你现在是少了一个腰子了，你就是有这个心也没这个力了。你说什么就什么吧，你以为我乐意伺候你啊？要不看你是狗子他亲爹呀，我早就……”庄嫂手拎着菜刀就转过身，惊得大庄一个劲儿地往门外退。“哎，你有话好好说啊，你把刀。”

立就掉过脸儿，冲着同志喊：“南方马上要上高中了，还哪儿啊？”同志不看文丽，疲惫地走到桌边，翻出本杂志往外走。文丽又说：“我一说你就往外跑，我告诉你啊，你今儿不把话说明白了，你甭走。”同志就说：“我开会去。”大晚上的开什么会呀？啊，跟庄同志开会吧？什么内容啊？你神经没毛病吧？同志说完要走，文丽堵住路，同志要绕，绕不过去。同志就说：“孩子看点小说怎么了？你现在不爱看了，就不让孩子看呢？你从前看的时候。”文丽盯着同志，同志却不想说下去了。文丽提高了声音说：“你恶心我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犯过的错误不能再让我闺女犯。你犯什么错误了啊？谁说看小说是犯错误啊？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无知啊？”文丽肚里无名火起来了。我变得怎么了？老了，俗了，没上过大学，不够浪漫了，不会骑马，不会射箭了。同志长叹了一口气，终于无法忍耐了，擦着文丽的身体硬出门。文丽被撞得歪了一下，差点摔倒，同志却没有停步，走出了家门。文丽的眼泪一下子出来了，但不回头，用手背狠狠地擦眼睛。文丽生了一会儿气，又在厕所洗衣服。童母走来收拾东西，嘴里嘀嘀咕咕的。文丽就说：“妈，你是跟我说话吗？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清啊？”

可是要做事情的嘛，他现在没有啥子事情做，心里窝火嘛。文丽停止手上的动作，看着童木说：“他怎么没事儿做呀？不是当了车间主任了吗？”童木淡然地说：“车间主任算啥子嘛？那个老黄你认得吧？跟南方的爸爸一起去三线的那个，之前级别还不如大志呢。”他老婆告诉我，老黄已经提了厂长了。我听人讲啊，本来那个厂长的位置是……文丽看着童母，童母停住话了，却问：“你瞪我做啥子？妈，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有什么意思哦？你一天到晚的和大志闹别扭，我就给你提点建设性的意见嘛。你要从他的角度出发想一下问题嘛，不要老是想到你自己嘛。妈，搁您这么一说，童子得不到提升是我的错了，是我让他提前回来，我挡了他升官的路，他损我、恶心我，都是我罪有应得，他打我都是应该的，对吧？童某提起簸箕，嘀咕着说。我没有想那么多嘛，我就是喊你不要老跟他吵嘛。我想跟他吵，也得吵得成啊。他现在根本就不在家待着，这家还不如个旅馆呢。童母就劝道：“你心里想啥子，我晓得。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你现在这个样子没用的。”文丽沉着脸，婆媳相互瞪着。童母身子歪了一下，文丽赶紧上前。一手接过童母手中的簸箕，另一只手扶着童母坐下，也不看童母，端着簸箕直冲冲地走出门。文丽倒完垃圾往回走，大庄正慢悠悠地往外走。文丽停住，看着大庄。大庄一见文丽就笑了一下，说：“哈，哎，出去遛遛弯儿，这肾坏了呀，肚子老觉得胀。”文丽似听非听，仍看着大庄问。童子没跟你在一起啊？我们哥俩唠了半天，他都烦我了。人家现在是领导层，关心的是国家大事儿，不像我，就关心我自己这腰子。我刚才想啊，叫他一起溜达一下，一想啊，人家健康的人能和肾坏的人一样吗？大庄说着笑着要走，文丽看着大庄，大庄一激灵，赶紧的说：“哎，你想说啥就说呀。”文丽偏过头看着别处问：“那成吉思汗还在那儿吗？”大庄开始也是一愣，

0: 闻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1: 大庄停了一下说：“我说文老师啊，童子那事儿啊，我是最清楚的，你别想那么多。那女的调到其他厂去了，和童子这辈子压根儿也不会见面了。他们俩呀，也就是一般的同志关系。那女的怎么说呢？那什么，三线呢，年轻女的少，未婚的男青年多，追她的人多了去了。那女的眼高，那些人追不到手，可不就造她的谣呗？”文丽冷笑地说：“哼，她还真有魅力呀。那些男的怎么不造别人的谣啊？”大庄一拍脑子说：“哎，你看我这样的一身正气，那肾又坏了，这能跟谣言扯上边儿吗？”文丽不笑，拎着簸箕抬腿就走了，把大庄晾在那儿了。文秀来看文丽了，和文丽推心置腹地谈了他和同志的事儿。文秀苦口婆心地说：“有些事儿啊，过去就过去了，别老提他。这男人呐，是要脸的，你老杵着他的痛处，他能干吗？”文丽说：“哼，他要真有这事儿，我还不说了，离了完事儿，他不没什么事儿吗？那还说不得啊？你看他一说就跳脚，跟要吃人似的，我这就犯嘀咕了。”大姐，文丽的脸转向文秀，接着说：“就去三线之后，他跟从前真的不一样了。大姐，我现在特后悔没跟他一块儿去。”文秀起身要走了，说：“你呀，是给他惯坏了。人总有老的时候，你甭想指望男人一辈子拿你当仙女儿供着。年轻的时候对你那么好，你就知足吧。”文丽送了文秀下楼，看着文秀的背影，表情茫然了。
2: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1: 文丽推开燕妮房的门，燕妮坐在桌前不理妈妈。文丽看着燕妮，开始好声好气地问：“这一段都干嘛了？”燕妮说：“在姥姥家呀，你不知道吗？姥姥说她根本就没见你人影，天天的往外跑，跟些……”燕妮说：“姥姥才不管我呢，又是多多说的吧，背后打小报告，造谣，讨厌，以后多多呀，甭想让我带她出去玩。”文丽上前拨了一下燕妮的脑袋说：“别人不说我就不知道啊，你才多大呀，你是不是跟男孩子天天泡在一起呀？”燕妮大声地说：“我没有。”文丽生气地说：“你还敢撒谎，我最恨人撒谎了。”燕妮大声地呼叫：“爸爸！”同志进了女儿的房间，文丽就说：“你出去，我在跟他说话呢。”燕妮马上就喊：“爸爸别走，我妈冤枉我。”同志就说：“你这个态度对待妈妈可不行啊。”文丽瞪着同志说：“你就惯着他吧，啊，我说什么你都当耳旁风。这孩子天天跟个男孩子在一起，谁知道搞什么名堂啊，到时候出了事儿怎么办啊？”同志就说：“燕妮才多大呀，同学之间正常的来往有什么？你看咱们厂那些小青工，哪个不是一天到晚的一起打打闹闹的，有什么呢？”文丽就说：“就年纪小才担心呢，他要20多呀，我管他干嘛呀？我告诉你啊，你甭为了跟我闹别扭就由着孩子的性子来，你别以为你心里想什么别人看不明白。”同志沉下了脸说：“说孩子的事儿怎么又往我身上扯呀？”见文丽气红了脸，压住怒气说：“说吧说吧，你说吧呀你啊。”文丽冷冷地说：“你这态度是想听我说话吗？”同志垂了一下头，调整了一下心情说：“你别老挑我的态度，成吗？你到底怎么了？你想说什么呀？我就想知道你从三线回来以后。”

怎么就换了个人？同志真火了，没劲，怎么没劲啊？啊，一提这个就那德行。同志二话不说，抬腿就往外走。文丽就说："你让我说，我说了你又走，你到底想不想解决问题呀？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呀？"同志走到门口停下来说："我就想回家，能吃顿安稳饭，能睡个安稳觉。"文丽恨恨地拍打着床铺说："你想得到没？哦，回家吃饭睡觉，找旅馆去吧。你心里的东西要是不倒出来，你甭想睡踏实了。"大宝突然出来，靠在妈妈的身旁。文丽回身惊讶了一下，一把抱住儿子说："宝贝儿，哪儿钻出来的呀？"大宝钻进妈妈的怀里，一句话不说。同志和文丽吵架。那边大庄也在闹心，因为庄嫂努力给大庄补腰子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生个女儿。这两口子并肩躺在床上，庄嫂显得在生气，大庄有点理亏的样子说："哎，这一个腰子能和俩腰子比吗？你说你这个人，他怎么就没点数量概念呢？"庄嫂忽地探起身，瞪着大庄说。俩腰子的时候，你有过这心吗？那会儿我不是为革命繁忙吗？庄嫂往床下推大庄说："屁也不顶一个，搞你的革命去吧，甭想在我床上混事儿。"大庄情急生智，突然说："别动！哎，今天文丽审问我来着。"一听这个，庄嫂果然来了兴趣，说："真的？怎么不真呢？"我被你折磨的，

我跟你说啊，我和童子那是原则上的不同。庄嫂这会儿心思全在同志的绯闻上，皱着眉头问：“哎，你说，那女的年轻又漂亮，还是个大学生，怎么就能看上童子呢？”是啊，我也纳闷啊，那童子有啥呀？不就比我多一个腰子吗？庄嫂回身瞪住大庄问：“你是不是也惦记那小娘们来着？”嗨。他算个啥呀？我要惦记也惦记，我狗子他娘啊！庄嫂一点也不笑说：“你说老实话，你和那小狐狸精有没有一手？”大庄急了：“哎，朋友妻不可戏呀，那是童子的红颜知己呀，你可别瞎说啊，破坏我们兄弟情谊。”庄嫂上手就打：“那是妻吗？啊，那叫破鞋，不要脸，狐狸精！”大庄哎呦哎呦的叫着，又说：“哎，那女的回来了，我告诉童子了。我看见啊，她带一个男人去百货大楼，俩人挺般配的。童子那个酸劲儿啊，呵，真好玩。

和一个年轻的男教师。文丽瞪了多多一眼，赶紧冲着女教师说：“啊，孟主任啊，我这急三火四的赶过来。”孟主任却打断了文丽的话，先介绍身旁的小伙子说：“啊，文老师，先介绍一下，这位是夏老师，刚毕业的大学生，局里分配到咱学校锻炼一个阶段，学校安排他抓思想工作。”文丽和小夏握握手，小夏从文丽进门就看着他，俩人握手时，小夏刚放下手就问：“你真的是童多多的母亲？”多多抬头瞪着小夏，文丽一个劲儿的点头说

0: 有办法。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我有四个孩子，还有个小儿子上幼儿园呢。小夏吃惊地瞪大了眼睛问：“那你是怎么保养的？什么保养啊？我这成天围着四个孩子转，早就累成老太婆了。”小夏摇头说：“如果孟主任不说，走在外面，我肯定想不到你会有这么多的孩子。你是这么多孩子的母亲，最多以为啊是小姨什么的。”温丽心情好转，爽朗地笑着说：“那你可太不会看人了。”小夏跟着笑了，说：“童多多，有你这样的母亲，也难怪那么淘气。”一说起孩子，文丽立刻发起愁来：“这孩子，我是真是愁啊！”夏老师，孟主任说你是高材生，特有。

小娘们儿不讲，可她放不下文丽，她不会怎么着的。你这嘴得给我管严实点啊，别成天想着开诉苦大会。庄嫂说：“当我跟你似的，是个白痴啊。”庄嫂说着往外走，边走边唠叨：“哎，文丽那种女人呐，才不会跟我诉苦呢，她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呐。我现在倒后悔了，刚结婚那会儿啊，跟她处好点儿。”现在没准儿啊，也成好朋友了，也能说几句心里话了。真可怜他，大庄咂着嘴说：“那是啊，你现在知足了吧？这世上啊，只有一个好男人啊，那就是你爷们儿我。”文丽今天从和小夏交谈后，她的心情明显的渐好，一进门就吸着鼻子说：“嗯，真香啊。”奶奶今天做什么好吃的啦？童母从厨房出来说："家里菜没的了，我正要出去买，就煮了米饭。"童母说着往外走，文丽拦住童母说："我带了点菜回来，凑合着吃吧。"文丽自己进厨房做饭去了。童母看着媳妇儿的背影，悄声地问大宝："你妈妈今天捡到钱了？"大宝摇头。童母就说。咋个那么高兴啊？大宝又摇头。文丽在厨房里喊："妈，没姜了，我去买吧。"文丽带着大宝下了楼，走不多远儿就到了马路。马路边上有一群人围着下象棋，远远的文丽就听见同志在喊："走马，支炮！"哎呦喂，臭！

0: 搞什么呀？明知道现在外面很乱，怎么就不能管孩子啊？就算不摔着碰着，让坏人拐跑了怎么办？真是没脑子！文丽气得上前推同志说：“你说我出来干什么啊？你说呀，你和这个家有什么关系呀？一天到晚你胡搅蛮缠，你说你现在成什么了？老缠着我干嘛？我有我的事儿。”文丽就说：“谁缠你了？这家不是你的呀，这孩子不是你的呀，啊？”不想要家行啊，别回家了，爱哪儿混哪儿混去吧！啊，说着吵着到家了，同母和三个姐妹都跑到了门前，她们已经知道大宝出事儿了，正等着，一见父母进屋，都拥上前看。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公元1977年秋天，中国共产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提出了实现4个现代化的目标。

娘们嚼舌头，我跟那小李，我连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您看着我长大的，别人不知道，您还不了解我呀？我怎么不相信你呀？我看着你恋爱、结婚、生子，文丽呀，可是个好女人。同志不耐烦地说：“师傅，您这儿跟我上课呢。”孙师傅一拍同志说：“厂领导充分信任你，所以呀。”

您是拿我开心吧？什么开心啊？这是厂领导决定的，你们车间是厂里的重点车间，李天骄呢是局里重点培养的接班人，重点只能去重点。厂里也考虑到你的情绪，要我跟你沟通，你要实在没法跟李天骄合作呀。同志抢着说：“师傅，这不让我为难吗？”孙师傅说：“你怎么还没听明白我的话呀？”李天骄是局里重点培养的对象，你要不能容他，那你就得走。同志傻眼了，孙师傅劝道：“你行得正，走得直，那些闲言碎语不攻自破。我看李天骄啊，倒没什么事儿，他知道分到你这儿，二话没说，明天就来报到，那才叫光明磊落呢。你说你个老爷们儿，心胸还不如个女同志吗？”同志只好说。我服从组织决定，同志这边有了新气象和老问题。再说文丽这边，文丽为找主任走进了办公室。孟主任见文丽进来，打了个招呼，要往外走。文丽赶紧说："主任，这次教委进修班怎么没有我呀？你不是说优先考虑我的吗？"孟主任说："我是这么说的，可是上边有年龄要求。"现在呀，要培养年轻人，不都四人帮给闹的吗？青黄不接的，教委经费有限，先紧着年轻教师嘛。你再等等吧。文丽委屈地说："这是说我们这波人跟不上形势了吧？不让我们学习，这新来的大学生一波一波的。主任，我这压力呀，真的很大。"孟主任看看表说："得，我得去校长那儿了。"你呢，也别想那么多，干了这么些年了，自己在家里看看书，琢磨琢磨，就成了嘛？啊！孟主任说着走出去，小夏进来了，小夏手里拿着几本书，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摆弄着，看了一眼文丽，想说话又没说。文丽回头看小夏，勉强地笑了一下，打了声招呼，起身要走。小夏喊住他。递过手里的油印材料，说："我同学负责教委培训班，这是他们整理学习的辅导材料，我要了一份，你看看吧。"文丽赶紧接过来，连声地说："谢谢谢谢，我正琢磨着跟人借呢。你说现在的书店啊，一说有什么新书吧，就排长队。这不说要恢复高考了吗？我还说呀，给我大女儿买点辅导材料呢，根本就买不着。真谢谢你啊。"嗨，谢什么？举手之劳。其实啊，要说依您的教学经验，都能给我们当老师了。这个东西啊，也是供您参考罢了。文丽笑了说："瞧你说的，现在是年轻人的时代，青春万岁。这不马上又要来几个师范生吗？我们这些老教师啊，都要靠边站了。"小夏就说："你怎么能算老教师呢？这简直是笑话吗？你最多最多算青年晚期。"文丽笑得合不拢嘴，说："都说你不爱说话，我可没觉得你这小嘴儿啊，一套一套的，真能甜乎人。"小夏低头整理着桌上的资料，声音轻轻的，但很清晰。她说："我这可不是甜乎人的事儿啊，我说的是真的。"文丽愣了一下，立刻地说："哎。"乔书记给你介绍那个对象谈下来没有啊？小夏尴尬了说："嗨，就见了两面，什么意思啊？不满意呀？不说那姑娘是部队文工团的吗？体型特好，特漂亮，两条大辫子，家里的成分也不差呀。"文丽看小夏没什么表情，又问："她挑你呀？"小夏说："也不是。"他倒是托乔书记约我再见一次，我推了。我们两人啊，到一起没话说。文丽和小夏说着话，手自然抬起，整了整小夏衣领和衣襟之类的，像对孩子一样。小夏有点别扭了，说："瞧你把我当孩子了？你在我这儿可不就是孩子吗？我教过的学生啊，都有比你大的了。"文丽往外走，又说。有空啊，多和厂里的年轻人玩玩，别老自己跟宿舍里闷着，快成小老头了。小夏看着文丽往外走，
表情有。

0: 有种依恋，文丽却麻木着，没在意小夏的眼神儿。文丽是在下班的时候才知道小夏要调走了，她想去问问小夏调哪儿去了，想一想又没去，就急急忙忙地回了家。在家里没找到燕妮，就出门，看到同志下班回来，皱着眉头问同志在路上看见燕妮了没有。同志不说话，摇摇头。文丽就开始唠叨了，说：“大晚上的，又跟那个刘强在一起了吧？哎，你说这孩子怎么就这么没出息呀？你说啊，你说这高三了多紧张啊？这不都恢复高考了吗？还不抓紧时间？他怎么想的呀？啊，还上不上大学了呀？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让你跟他谈谈，你就是不听。要真出点乱子，可怎么办呢？”同志叹了口气，不进家门了，转身往楼下走。文丽赶紧跟出去问：“你干嘛去呀？”同志说：“去刘强他们家呀。”“你去人家干嘛呀？你回来。”文丽把同志拽回了家，说道：“这问题呀，也没弄清楚，你冒冒失失的去人家算怎么回事啊？再说你认得刘强家在哪儿啊？去派出所打听吧。”文丽责怪地说。你这事儿光彩是怎么着？你敲锣打鼓的，让院子里的人都知道得了，真是的，你有脑子没有啊？你去人家，咱说什么呀？人家要不认账呢，倒打一耙，咱的脸往哪儿搁呀？同志不耐烦地说：“你这天天唠唠叨叨的，也没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就是想赶紧把这事情了了，没别的。你烦不烦呢？你呀，我唠叨几句又怎么了？哦。”这孩子的事儿，我不能跟你说呀！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你是不是孩子的爸呀？同志果断地说：“发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要么就甭说，说了就得做。”文丽就说：“这当了几天童主任，还真长本事了哈！”同志看着激动的文丽，实在是不可理喻，又掉头往外走。文丽就喊：“又跑，又跑！”我上厕所成不成啊？同志啪的关上了厕所的门，文丽气急了，捂住胸口坐在床上。文丽不知道同志本来是想和她说李天骄分到她车间的事儿，她这样一闹，同志更不敢说了。第二天上班有一会儿了，同志一边和工人谈图纸，一边往门口看。工人也就溜号，也跟着看。同志敲工人的脑袋，命令继续看图纸。这时，门口传来了脚步声。这回是工人先回头，同志跟着回头。门口处，孙师傅还有厂领导和几名年轻的男女走来。同志眼前一阵恍惚，人影绰绰。一头短发的李天骄正侧脸和孙师傅边交谈边走过来，孙师傅喊了一声：“童子！”同志早有心理准备，立刻迎上前，但他仍然无法正视李天骄。李天骄倒非常冷静地盯着同志，脸上漠然。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孙师傅说：“介绍一下，这是局里啊派到咱们厂下放锻炼的几位年轻同志，都是接班人。正好呢，你这儿缺个副手，小李同志啊就搁你这儿了，你带一下。”孙师傅又说：“小李同志啊，这是童工，车间主任，他这个名字啊可怪呢，就叫同志。”李天骄面无表情说：“孙师傅。”我和童主任以前共事过，是啊是啊，孙师傅打着哈哈说：“老同事啊，那就好了，那我就先到别的车间去了，你们忙吧。”孙师傅走了，走之前意味深长地看了同志一眼。孙师傅带人一走，工人们也散去了，车间的空地上只剩下同志和李天骄。李天骄平静地注视着同志说：“同志，请召集班组长，介绍一下车间情况，好吗？”同志就说：“啊，对对对，我是这么计划来着。”开会了，同志表情严肃，李天骄一脸的淡定，两个人形同陌路。同志基本介绍完情况就说：“请李主任谈谈意见。”李天骄对大家点点头说：“我初来乍到的，对情况不熟悉，听了大家的介绍，还只是初步的印象。具体情况呢，还要工作一段时间才能够把握清楚，所以没有什么发言权。今天就到这儿吧，就照刚才童主任说的做吧。”众人点头。李天骄又说：“还有一点，请注意，请不要称呼我李主任，叫李工，听着比较舒服。”班组长们都笑了，李天骄并没有笑。散会了，大伙儿各自离开，同志也往外走。李天骄喊道：“童主任！”童主任停下来，回头试图缓和紧张的气氛，说：“我听着这主任也别扭。”李天骄面沉似水，说：“童工，

娇转身朝外走，说：“要改就要痛下决心。领导干部从我做起，这个月计划完成之前，我就住在车间了。”同志发傻了，在通往工厂的路上，同志疲惫地走着。李天娇在前方不远处跟人交谈，表情严肃。同志远远地见了，要往另一旁拐，一转身正撞上文丽，瞪着他看。同志心虚了，说：“干嘛呢？直眉立眼的，你说我干嘛呢？回家吧，我累死了。回什么家呀？车间多美呀，有马有剑的，一代天骄陪着，一天到晚的射雕玩，多舒坦呢。”同志气得转身走了几步，回过头指着文丽说：“你这个人现在怎么这样啊？”昨天不敢跟你说，就怕你这德行，你还真就这德行。文丽就说

0: 没下文，转身走了。大庄黑的笑了一声，摇摇头。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这是公元1978年夏天的一个周末，文丽的家里乱得一团糟。文丽打扫卫生时，发现去污粉用完了，就冲着多多喊：“跟你姨要点去污粉去。”多多出门了，片刻的功夫，庄嫂跟着多多进屋了。庄嫂就说：“我那儿也没了，用点碱面代替吧，我告诉你怎么用。”两个女人在厕所里鼓捣着，庄嫂一边动手还一边动嘴，说道：“你说这两个老东西哈，成天说打麻雀，没见打回来一只来。

0: 早上上班了，文丽想起一件事儿，就在学校办公室给文秀打电话，告诉文秀燕妮这孩子不参加高考，当工人了。文丽正说着，小夏走进来，文丽的心情顿时好了，放下电话，热情地说：“哟，小夏，回娘家串门来了，听说你要结婚了，这说结就结，可够快的呀！女方是哪单位的？”小夏笑一笑说：“是我从前大学同学，一直有联系，就凑合吧。”文丽说：“什么叫凑合呀？这婚姻大事儿可关系到人一生的幸福啊！这话你女朋友听了还不得伤心死啊？”小夏突然看着文丽问：“那你幸福吗？”文丽愣了一下，小夏专注地看着文丽，文丽尴尬地一笑说：“”幸福不幸福的，我们这代人和你们不一样，没办法沟通。小夏不以为然地说：“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是男人和女人吗？”文丽往自己的座位上退了几步，坐下说：“哎，没那么简单的。得了，说我干嘛呀？说你吧。新房收拾好了吗？厂里分的吧？要我帮你收拾一下吗？啊，还有，大伙儿凑份子帮你买点东西。”你看你缺什么？咱别搞得那么虚头巴脑的，来点实惠的。小夏就说："我什么也不缺，您甭操这个心了。其实啊，结不结婚还没定下来，我想考研究生了。"文丽看着小夏，语气温和的像对待儿女，说道："我知道你想什么，这结婚呐，两个人走到一起是挺奇怪的一件事儿。"可是人不能总是跟自己过日子吧，总得有个伴儿吧。小夏突然说："那你，我想，好吗？"文丽愣了愣，没往其他的地方想，说："又来了。我说你年轻轻的，老关心我们这些老同志干嘛呀？我能给你提供的经验啊，就是赶紧结婚，踏实的过日子。"文丽说着，收拾东西往外走。又说："我要上课了，你定下日子，告诉我一声，我跟大伙说说，随个份子。"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小夏跟着往外走，动情地说。你知道吗？这学校就是有你，我才老想着回来看看的。文丽还是没多想，听了笑着说："你这小嘴儿啊，你们领导肯定特喜欢你吧？多会拍马屁呀！"文丽下班后买了点菜，急忙回家了。同母和孩子们都不在。文丽摘完了菜，等文秀来了，两个人谈了几句燕妮的事儿，话题就转了。文丽忧心忡忡地说："姐，那女的虽然走了，可她的心还在那个女的身上，我能感觉得到，一天到晚不在焉的。你说她想什么呢？"文秀就说："那你问她呀，看她心里到底想什么呀，把她的心收回来不就得了吗？"文丽悠悠地说："我怎么问啊？一问她就急，哎呀，暴跳如雷。"一看就心虚，还振振有词，什么连手都没碰一下。我是一听这个就有气，你碰了一下手，我还不当回事儿呢。那些小轻功的手，他碰的还少啊？文秀笑了，你这话我可不信啊。合着他要跟人搞上了，你倒没事儿了？文丽瞪着眼说："怎么没事儿啊？我立马就离呀，这现在不还没弄清情况吗？"文秀就劝道："别动不动的就离呀离的，多伤感情啊！人家童子对……"

0: 你不错，那事儿啊，我说也正常。那会儿你们两地分居，你不在身边，男人找个能说话的异性解解闷儿很自然，只要心别跑了就成了。文丽气呼呼地说：“怎么没跑啊？跟你说，他的心早就飞了。”文秀说：“左不是右不是的，你准备怎么着啊？我都听烦了。要我说呀，你不管怎么着，都得先把情况弄清楚了。”我看啊，也是童子对你太好了，稍微差点就不舒坦了。要我们那位啊，永远不阴不阳的，你怎么办？文丽恨恨地说：“我就是不甘心。我告诉你啊，我看着那个小女人，真想撕她的脸，扯她的头发，掐死她。”文秀笑了，问道：“你干得出来？”文丽也笑了，说：“我跟你说，我做梦还真这么干来着。”两个人笑的时候。童母和孩子们回来了，家里热闹了起来。文丽送文秀走的时候，在外面碰上了小夏。小夏见到文丽就下车喊文老师。文丽热情地给小夏介绍了文秀，又对文秀说：“这是小夏老师，是大学生，马上要考研了。”小夏笑着点头，打了声招呼，然后上了车，骑了几步，还回过头来看文丽，而且车把一歪，差点摔倒。文丽吓得一声惊叫，小夏笑着骑车走了。文丽说："也不知怎么着，我现在挺愿意见这小伙子的，这孩子特善解人意。我想啊，他什么都知道，跟他在一起吧，特有话说。"文秀就说："要不是他那么小，我都以为啊他在追你呢。"文丽笑了一下，想不明白为什么喜欢跟小夏交流。在文丽碰上小夏的那个时间，同志夹着公文包从机械局办公楼里出来，李天骄正好进楼，两个人无意中碰上了，都愣住了。同志尴尬地问："怎么会在这儿看见你呀？"意外相见，令李天骄变得不那么冷淡了。他客气地说："啊，我来局里开会。"两个人信步地走了一会儿，不由自主地走向了无人处。同志就问："到新单位还行吧？"李天骄点点头说："还成。"你们年轻人啊，有能力，有魄力，肯定能迅速地打开局面的。别夸我。我可不是夸你啊！李天骄看着同志的眼睛说："我不认为我有什么能力和魄力，否则我怎么会……"李天骄突然不说下去了，停了片刻，低头看看表说："啊，我和局长约的时间到了。"李天骄默默地看了同志一眼，然后掉头走了。同志傻傻地站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同志心里苦闷，该回家时没有回家，去了大庄家，关上门和大庄聊天。大庄腰子坏了，不能喝酒了，两个人以茶代酒。同志抽烟，大庄也想抽，点上了一支，刚放到嘴里，立刻响起了敲门声。就听庄嫂说："我看着呢啊，不许抽。"大庄只得把烟放下了。庄嫂在外面又说："童子，你们家炖鸡的香味啊，都传我们家了。我这馋虫啊，勾得直痒痒，还不快回家喝鸡汤去啊！我刚才碰到文丽了，说是乌鸡，还说呀要给你补身子呢。"大庄推同志，坏笑地催促着说："快回去吧，乌鸡汤啊！"同志就说："去去去，这跟你说句话，瞧你老婆唠叨的。"乌鸦汤我也不喝。大庄嘻嘻地笑着说："哎，理解理解，理解。搂着老婆，想着别的小娘们儿，那是不能由着你性子让你想的。"同志一本正经地说："你胡说呀你，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是那种人吗？"大庄嘿嘿地笑着说："你不是，我是，行了吧？我看也是。"大庄就劝道。成，就在我这念叨一下就算了啊！回家呀，千万把他给忘掉了。那女的，我告诉你，不吉祥，不旺夫， 脸上没福相。同志不高兴地说：“来劲是吧？旺夫不旺夫的是那种关系吗？”“啊，不是不是，我这不未雨绸缪吗？”在同志家里，文丽把乌鸡汤熬好了，开始叨咕了：“你爸怎么还不回来呀？”文丽说着出门倒垃圾，庄嫂也倒垃圾，两个人就碰了面，自然见面就叨咕。庄嫂说：“你家童子也忒能抽烟了，吃顿饭的功夫抽半条下去了。”文丽就说：“啊，他在你们家呀？”文丽冲着大宝喊：“去！”让你爸赶紧回来！文丽回来放桌子摆饭，童母看着文丽的脸色不悦，冲男方撇嘴。同志沉着脸和大宝回来，文丽就说：“你说，我说你什么好呢？啊，这做好饭要人抬呀，要八抬大轿请，是不是？”同志就说：“你们自己先吃不成啊？干嘛非等我呀？你混蛋呢你呀？你是不是这家人呢？”你要不是，你说明白了，我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你这双筷子。童母向着儿子说："干什么呀？这是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不就晚回来那么一会儿吗？发那么大脾气干啥子啊？吃饭，吃饭，吃饭！"同志本来也心虚，跟着下坡说："我就是跟大庄说点工作上的事儿。"大宝说："不对，爸爸和大庄叔在说一个女人。"文丽无法忍耐了，解下身上的围裙往同志的身上砸，说："你撒谎都不带打草稿的，你啊，你现在有句真话没有啊？这日子我算过够了，够够的了。"文丽转身出门，大宝哇的一声就哭了。同志瞪着大宝训斥道："哭哭，那么大的孩子就知道哭，就让你妈给惯的。"大宝不敢哭了，直抽抽。这场冷战持续了几天。这一天下班了，文丽疲惫地走在路上，她不想回家，又不知道到哪儿去，脚步挺沉重的。小夏骑自行车驶过，看到文丽，惊喜道："哟，文老师，真是你呀！"文丽一见小夏，赶紧掩饰心情，勉强地笑道："啊，小夏呀，上课去了。"啊，没有，看电影去了。哦，和女朋友吧？啊，不是，和几个同学。文丽不知道说什么了，却下意识地问："电影好看吗？""嗯，是墨西哥的，Yesenia。我以前都不知道墨西哥还会拍电影，结果一看啊，还真不错。我觉得呀，您肯定爱看。"文丽就说："啊，我听同事说了，还没来得及去看呢。"听说呀，是一部爱情片儿。原来男同志也爱看爱情片儿啊！我一直以为男人只想得到，不想要过程呢。爱情啊，其实是过程，女人才重视这个过程呢。小夏就说："怎么会呢？你说的那种男人呢，一定是老古董、老封建。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谈的不都是过程吗？男人和女人一样需要浪漫的东西。"文丽看了小夏一眼，小夏正专注地看着文丽。文丽笑了一笑，说："听着还挺有经验的哈，还以为啊你是个书呆子呢。怎么样，新房收拾好了，领证了吗？"小夏一听这事儿，立刻恢复了窘状，含糊其辞地说："啊，还没细想，主要啊想先通过研究生的考试。""啊，也是哈，男人嘛。"要先立业，后成家是对的，不过呀，家庭呢也是重要的。没听说大丈夫齐家治国平天下？哎，我说的对不对呀？我老弄错这三个意思的顺序，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家和事业一样的重要。小夏笑着不说话，文丽也笑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
2: 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和这位善解人意的小夏在一起谈了会儿话，心情开始好转了，就说：“啊，我回家了。”可是小夏推着车子跟着文丽走，文丽也没催小夏离开，两个人边走边聊，不时还笑笑。快到家楼下了，天已经黑下来，文丽对小夏说：“我到家了，我走了。”小夏点头，片腿跨在了自行车上，看着文丽离去，她不动。而文丽呢，抬头看着自家的窗户闪出的灯光，心情一阵烦闷，不想回家，转身朝回走去。刚走到拐角处，发现原地仍有一个庞大的黑影，吓了一跳，停下脚定睛一看，原来小夏没有离开。文丽突然明白了小夏的柔情，有多久没有感受过这种来自异性的浪漫了呀？文丽一句话说不出口，抬腿就走。小夏也不说话，骑上车慢慢地跟着文丽，绕着圈子跟着走。文丽想想不行，于是就说：“别跟着我了，赶紧回家吧。”小夏笑笑说：“那不成，我得送你回家，不然我不放心。”文丽忽然火起来，声音提高了：“你干嘛老跟着我呀？你回自己的家吧，也不是小孩子了。”文丽这么一喊，小夏的自行车啪的一声倒地了。文丽吓了一跳，还没等缓过神来，小夏上前一把抱住了文丽。文丽开始时连挣扎都忘了。文丽试着推开小夏，推了两下，小夏也就松开了。松开手的小夏并不看文丽，文丽也不好意思看小夏。小夏扶起自行车，跟着文丽往前走。俩人就这么一言不发，一起走着。路灯下，俩人人影拖得很长。到楼梯口了，文丽停下，偏过头，轻声说：“回家吧。”小夏点点头，片腿跨上了自行车。而同志领着大宝从楼梯口出来，一下看到了。同志愣了愣，看着小夏说：“哦，是小夏呀。”小夏机械地说：“童工，文老师，我回去了。”小夏骑上自行车骑远了。文丽一句话不说，往家里走。同志走了几步，回头看着黑暗处，大宝问：“妈，你怎么跟他在一起啊？”文丽就说：“碰上了呗，他送我回家。”进了家门，在灯光下，同志看了一眼文丽那红晕未退的脸，说：“哼，跟小伙子诉苦了，眼圈红红的，哭了。”我说：“你要找诉苦对象，也别找个小孩子，怎么也得找个大庄那样的知痛解意的老爷们儿嘛。”文丽就说：“怎么着，妒忌了？我还就喜欢跟年轻人来往。瞧着大庄那号的糟老头子就闹心，你看着不顺眼吧？那不结了，我就是要你看着不顺眼。”文丽说完，趾高气扬的开始铺床，又说：“就兴你找成吉思汗吗？不见天抓心挠肺的想着吗？”同志一听这话就歇菜了。同志并没忘记这件事儿，在车间里抓住大庄说：“哎，你说文丽怎么跟小夏搞在一起了？怎么回事啊？”大庄吓了一跳说：“谁？小夏？宣传部那个小屁孩？”大庄冲口就笑了。同志纳闷地说：“你甭那幸灾乐祸的啊，分析分析，要以前那钟老夫子也就算了，这小屁孩怎么俩人还谈得挺投机的？这文丽还跟那小子哭，我是咋也弄不明白了。”大庄就说：“这女的呀，要跟一老爷们儿哭啊，这问题可就大了去了。 你就请等着戴那绿帽子吧。不过，小夏这种乳臭未干的臭小子就说不准了。这女人呐，有时候会拿男的当女的。哎，你懂不懂？同志吃惊地问：“什么意思啊？那小夏是二椅子？”他装嘲笑道：“哎呦，这个笨呐，什么二椅子？我跟你说吧，这女人呐，有时候心里的话呀，她不那么乐意跟女的讲。你瞧我老婆就没啥女朋友，她更乐意跟男的说。不过呀，那男的一般的没啥危险性，不是老头半残就是小孩子，就像小夏那种的。”同志困惑地说：“我咋听不明白呀？你知道我老婆最知心的朋友是谁呀？你不知道吧？他们食堂的那个胖大厨，那家伙胖的估计啊早没啥功能了，也就一张嘴能用了。”同志明白点了，说：“哼，你个老小子还真啥都明白哈。”大庄得意地说：“那是啊，我当了多少年妇女代表啊，那些女的跟我诉苦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过呀就是利用我当个闺中密友罢了。我多安全呐，也不能怎么着他们。特别我现在啊，这腰子也坏了，也半残了。这妇女代表啊，算是套上了，一天到晚那女的围着团团转，欺负我不行了。”同志笑着拍拍大庄说：“这是你的专业嘛。”大庄就说：“你别傻乐啊，你还真得关心关心你老婆这思想问题。多少女的就是开始诉苦后来出墙的。”同志惊讶地说道：“出墙？跟小夏可能吗？”“哎，那小夏是不算什么，你就不怕再出现一个有功力的中老夫子？”同志想一想打蔫了。小夏的攻势却加快了，约了文丽晚上看7:30的电影。文丽也动了心，但拒绝了。文丽下了班急忙跑回家，一边扎围裙准备做饭，一边问男方：“你说罗马尼亚的电影《沸腾的生活》好看吗？”男方一边喝水一边看书说：“我同学看了，说特浪漫。”“哎，妈，厂里什么时候演啊？”文丽就说：“等厂里演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文丽看着墙上挂的表，已经6点了，同志回来了。童母迎上前去说：“今天下班到早啊，还以为你又不回家吃饭了呢，没下你的米。”文丽就说：“哎呦，我刚才忘了捡米，刚好够吃。”吃完了饭，文丽下意识地去看表，7:30了，她有点坐不住了，但她打消了去看电影的事儿。他似乎也看到了小夏在街口焦急地等待的样子。同志和文丽并肩而睡，文丽背冲着同志，突然小声地说：“都好长时间没看外国电影了。”同志欠起身，看着妻子的背影说：“明天咱俩看去。”文丽就说：“算了，这个月的钱呢，早就超支了，还是等着厂里放吧。”文丽的声音挺沮丧。同志想安慰文丽说：“嗯，我洗过头了，你闻闻。”同志把头拱到了文丽的胳肢窝，文丽一把推开，烦躁地说：“哎呀，烦不烦的，赶紧睡觉。”同志偏不睡，说：“我这味儿闻腻了是吧？”文丽就说：“可不早就够够的了，告诉你啊，以后至少2天洗一次头啊，别1-2个星期洗一次，那头油啊都够炒菜的了。”同志伤感地说：“还说男人爱变，这女人才善变呢，谁说就爱闻我这头油味儿来着？”文丽就说：“那时候是那时候，那时候你的头没那么多油。”同志话中有话地说：“是嫌我老了吧，身上的味儿没那小伙子好闻呐。”文丽突然嘎嘎地笑了：“那是啊，老家伙身上的味儿都是馊的，谁爱闻呢？你闻闻咱大宝，那叫一个香啊。”同志就说：“你还来劲了是吧？”文丽来了弹性说：“哎，你说也怪哈， 我以前吧，

0: 文丽感叹地说：“我跟你正经交流一次，怎么就这么难呢？”同志揶揄地问：“真和那小弟弟特有的聊？”文丽就说：“可不，跟年轻人交流啊，就是简单，跟回到学生时代一样。”文丽说着，关了灯，坦然地睡去。同志瞪着双眼睡不着了，也许是男人也有第六感觉吧。同志的感觉往前发展着，因为文丽正走在出问题的边缘。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独自在办公室里判作业，小夏进来了，告诉文丽她考上研究生了，今天去学校报到了。文丽就说：“那不赶紧办手续去呀？到我这儿来干嘛呀？”小夏就说：“今晚我们学校有个舞会，我可听人说50年代你是咱厂舞蹈明星呢，会跳好多交际舞。”文丽的表情恍惚了一下。脸上显出了年轻时代的娇羞，说：“谁跟你说来着？谁还记得这些事儿啊？”小夏殷勤地说：“去吧，挺热闹的，全是大学生和老师。”文丽摇摇头说：“我都这岁数了，不去了。”小夏说：“我导师都50几岁了，一说舞会特积极，说在苏联留学那会儿就特别爱跳舞，那些苏联专家呀，都60几了还跳舞呢。”你才多大呀？你去呀，我保准给你介绍几个风度翩翩的老师当你的舞伴，你肯定不会被冷落的。再说，还有我嘛，去吧啊！文丽叹息着说：“嗨，一大堆家务事儿呢，哪有心情跳舞啊？”小夏往外走说：“我反正等你啊。”文丽呆呆地坐着想了一会儿，又开始工作了。下了班，文丽回了家。同母已经做好了饭，同志没有回来。大家吃了饭，同母叫男方陪着去王奶奶家。多多有小组活动也走了，而燕妮住厂里的宿舍不回来。男方又变了，要复习功课，叫大宝陪奶奶出去了。家里就剩下男方和文丽了。文丽收拾了桌子，在屋里转了几圈。就找出了一条布拉吉，现在穿上虽然紧了一点儿，但仍然能穿。文丽穿着照着大衣镜，感慨不已。男方出来倒水，一眼看见妈妈穿裙子，呆住了。哎呀，妈，是你吗？太漂亮了！你什么时候买的裙子啊？我怎么没见你穿过呀？以后就穿这个吧，真是漂亮。文丽照着镜子问男方：“你说，有同事请妈妈参加舞会，妈妈穿这条布拉吉合适吗？”男方拍着手说：“太合适了，妈妈去吧，舞会在哪儿？我陪你去吧。”你又不复习功课了？男方想了想说道：“那你自己去吧，要不让爸爸回家陪你去？哟，就他那个老古板，他才不会让妈妈去呢。”男方就说："不会吧？嗨，反正爸爸也不在家，你就自己去吧。舞会几点开始啊？不会晚了吧？快走吧，走吧，家里我收拾。爸爸回来，我跟他说一声。"男方抓起钱包和外套，塞到了文丽的手里。文丽就这么着被女儿推出了门。文丽去了舞会，比较拘谨地走着。出入舞会的人很多。文丽看了一会儿，看见了一身白色衬衫

0: 扎在喇叭腿牛仔裤里的小象愣了一下，恍惚间仿佛看到了20几年前的同志。小夏伸出手邀请道，我们进去吧。文丽就跟着小夏走进舞会。70年代末的舞会与50年代的舞会基本差不多，跳的仍然是交际舞，三步四步探戈之类，只是舞者年纪大的更多。那些从前的老舞迷们现在释放余热，年轻人反而只是观看，或者跳一种集体舞、青年舞之类。乐队仍然奏着50年代流行的舞曲，也有一些时髦的电影插曲以及港台音乐，比如邓丽君的歌。小夏与文丽共舞，文丽那身布拉基显得非常出众。小夏轻轻地说，我从来没见你像今天这么美丽。文丽有点害羞，笑着不说话。同志回了家，同母和大宝还有多多已经回来了，正在讨论一个问题。一见同志回来，大宝立刻就说，爸爸，妈妈穿红裙子出去跳舞了。男方赶紧说，是妈妈单位组织的舞会，现在好多单位都组织舞会，我本来要陪妈妈去的，可我要复习功课。同志郁闷了，说，行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一旁的同母唠叨着说，半夜三更的，孩子也不管，穿着不拉几往外跑，邻居看到了不晓得会说啥子了。同志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把门关上了。舞会终于结束了。在车站，小夏说，啊，这是我跳的最过瘾的一次。文丽姐，我一直就觉得你特有音乐细胞，没想到你的节奏感会这么强。你是我带过的舞伴里最舒服的，我们太有默契了，你觉得呢？文丽不想回答默契的话，说，什么解不解的，听着特肉麻，还是叫老师吧。文丽说着躲避小夏的眼神。小夏靠近了，轻轻地扳过文丽的肩膀，看着文丽的眼睛问，干嘛老躲着我？文丽拨了开小夏的手，说，你说你这孩子老观察人干嘛呀？小夏动情地说，我没兴趣观察别人，我就想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有没有想过我。文丽仍然试图以玩笑蒙过去，说道，哎呦，你的喜事儿到底办不办啊？你怎么老是……文丽语塞了。汽车远远的驶来，文丽喃喃地又说，车来了，我要走了。小夏突然一把将文丽揽到了怀里，在寻找文丽的嘴唇。文丽如梦初醒，猛地推开小夏，一个大嘴巴扇得小夏傻了。文丽回头就走，小夏仍在原地傻呆着。文丽回到家，推门进来的时候，同志正躺在床上看报，见文丽进来，并不放下报，随意调侃着，怎么样啊，老长时间没跳了，过瘾吧？那舞伴比我咋样啊？差不少吧。文丽的神态平和，她一边拖着外套，一边回应着说，和50年代那会儿啊，还真像，乐器什么的一点都没变，就是人老了，大部分都是我们这波的人。文丽说着脱掉了那件布拉基，同志放下报纸，看着妻子。文丽有意无意地回头，两个人的目光平静地相遇。同志说，这件布拉基你穿着还那么漂亮。文丽就说，腰身紧了。文丽小心地叠好布拉基，拉开箱子，把裙子压进去，一声轻叹，心想，不会再有机会穿了。文丽出门洗漱了，平静地上床，两个人并肩躺着，开始都不动，然后背对背。文丽伸手关灯，同志制止了他，两个人同时转向对方，没有一句解释的话，两个人熟门熟路地找到了感觉。
1: 愿得一人心， 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同志和大庄下了班，刚走出车间，燕妮跑过来了，看见同志就说：“爸，自行车钥匙给我。”同志就问：“上哪儿去啊？你妈在家里等着你呢，明天不过生日吗？”燕妮不耐烦地说：“哎呀，烦死了，你说我过生日她急个什么劲儿啊，跟她说不在家过她死活不听，中午还打电话催呢，讨厌。你告诉她什么也不用买啊，咱家也没个冰箱，回头东西臭了可别赖我。走了啊。”燕妮拿着车钥匙就走，同志赶紧地问：“什么时候回家呀？你妈那儿？”燕妮就说：“说不准，要晚了就跟宿舍待着了，甭管我啊。”燕妮骑车走了。大庄好奇地问：“这丫头有对象了吧？”同志就说：“什么话呀，还是个孩子。”同志说完自己发愣了，心想文丽那会儿也差不多就这么大。大庄就问：“燕妮真有对象没有啊？”“没有，我老婆给介绍啊。”“这女孩子可得小心，甭老觉得小，一晃就奔三十了。”同志没好气地说：“操心你那狗子去吧啊。”大庄玩笑地说：“哎，说真格的，我儿子和你闺女也算世交了，咱俩就不兴做个亲家？”同志就说：“孩子自己的事儿，甭瞎掺和。”大庄一本正经地说：“这事儿不能由着孩子的性子来，这万一出点事儿还真麻烦了。现在的社会多乱呢，人可不像50年代那么单纯了。”同志说：“拉倒吧你啊，你还单纯，忘了害得梅梅多惨了啊。”“哎，后来有联系吗？”大庄说：“你没事提他干嘛呀？”大庄沉下了脸，叹了口气说：“哎，我上个月见着他来着，好像还一个人过呢。你说这个人呐，他也真够傻的。”同志看了大庄一眼说：“你别自作多情了啊，他是不是有什么病啊，跟你没多大关系啊。”大庄拍拍同志的肩膀走开了。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他有时倔强。
3: 哎呀，什么营养不营养的？哎，我就爱吃这粗茶淡饭。
2: 他有时严厉。
3: 考个100分，有什么骄傲的？
2: 他有时无情。
3: 去什么去？就是不能去。
2: 他也有柔情。
4: 天冷了，你自己照顾好自己。
2: 他是父亲，如山父爱，伴我成长。
5: 品一樽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程咬金酒醉之后，把虎雷豹门宗上这撮红毛给拔掉了，虎雷豹腹痛而逃。这匹马跑了，程咬金被摔到马下，这脑袋撞到那个马棚的柱子上，磕了个五眼青。当他站起来的时候，想找马骑着追那虎雷豹，一看那些马都在那趴着呢，哪个也不起来。戚国元在这儿呢，还火上浇油。哎，这回你把马放走了，这事儿可大了，我可管不着。程咬金这酒啊，就醒了一多半了。程咬金瞧了瞧齐国元，我说老齐，没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刚才你撺弄着我，让我来看这虎雷豹，现在这马跑了，你在旁边看笑话，对吗？你给我出出主意呀。齐国元说，四哥呀，这主意啊，我没法跟您出。您说我给您出主意，我能管得了秦元帅那命令吗？啊，这事儿我真替您着急。哎呀，程咬金说这事儿怎么办呢？啊，他娘的，这马还真厉害，他跑了。要是我骑一骑，光薅薅他那毛，让他叫唤两声，然后拴到这儿，秦二哥就是知道了，也不能对我怎么怪罪。可现在严重的是这匹马跑了，啊。这秦二哥知道这个消息，能轻饶得了我吗？啊，哎呀，老齐，你说这事我得怎么办啊？齐国远说，哎，程四哥，咱们俩毕竟是磕头的弟兄啊，我给你想出个主意来。
3: 什么主意？
2: 您呐，现在马上就找秦二哥去。
3: 我找他怎么着？
2: 您见着秦二哥，您就跟他说，您说您今儿个喝多了，喝多了之后呢，上后边想看看这虎雷豹，您骑上去了，把他门鬃那毛给他拔下来了。这毛一拔下来呀，这匹马大概永远就不会叫了。我给他除了根儿了，您把这马这个叫唤的这根儿给除掉了。秦二哥一听准高兴，接着您就说，根儿是除了，但那马跑了，大概又回了虎牢关了。秦二哥，您呐，爱怎么发落就怎么发落，事儿呢我已经做了。您要是把我杀了，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您要是打我的话，不管是一百板子八十板子，我皮糙肉厚，我情着。哎，您爱怎么着怎么着吧。那秦二哥那个人的讲义气，一听您说这话，又不怕死又不怕打，再说把他那虎雷豹那根儿还给拔了，所以秦二哥肯定呢就说，算了，我也不打你了，我也不杀你了，以后你就多加小心也就是了，这就得了。程咬金说，这就是你给我出的主意啊。啊，秦二哥那脑袋在你脖腔子上长着，他想什么他做什么就按你想的这么办啊，馊主意。那你怎么办？别的辙没有啊。程咬金说，这个还得我自个儿想着呀，我得走啊。齐国远说，你往哪走？我往哪走？我往哪走也不能在营里待着，秦二哥要是一知道了，非要把我杀了不可，不杀了我也得一顿胖揍。我干嘛呀？我皮糙肉厚，没事挨揍，我有病，我走了。程咬金转身这就要走，这功夫马棚里边这马夫咕噔过来了，跪在地下了，抱住程咬金的腿。程四爷，您可不能走啊，您走了我怎么办？哎，我走碍你什么事儿？啊，我走了你怎么办？我管得着你怎么办吗？程四爷，我跟您说呀，我家里边可有妻儿老小，上有老母，下有妻女呀。您要是一走，秦元帅怪罪下来，要把我杀喽，我们家里边老小没人养着。程爷， 您呢多发发慈悲吧，为我想想吧，你可千万别走，这责任我担当不了。
3: 啊，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就这事儿啊。我告诉你，秦元帅不问便罢，秦元帅一问，你就如实向他禀报，你就说我程咬金喝醉了，上马棚里边耍酒疯，把那虎烈豹骑上，把那马的门鬃毛给他薅起来了，马跑了，我也跑了，这不就得了吧？
2: 那我有责任。你有责任你就说，我过两天还回来，回来的时候罪责往我身上推，什么事儿你都往我身上推。那我那么说，人家元帅能信吗？
3: 程咬金一回头看了看齐国远，哎，我说老齐啊，咱们哥们一场，这事就交给你了。秦二哥如果要是问这个马夫的罪名的时候，你就说你是见证人，他没有罪，都在我身上，你能记住不？齐国远说这事儿行，这事我替您担着。哎，我说这马夫，你别抱着程四爷的腿，你躲开躲开躲开，你让他走，这事儿啊由我证明，我在秦元帅面前我就说跟你没责任，这不行吗？
2: 这马夫一听，哎呦，那齐爷我谢谢您。
3: 这功夫程咬金平静平静心情，再往旁边一瞧啊，马棚里边刚才趴下来那些马呀又都站起来了。程咬金一看，好吧，既然我走，我得带着我这大肚子窝窝虎啊。程咬金来到曹头跟前，解下来他这匹铁脚早溜驹，

把这匹马牵出来，那斧子在鞍桥上挂着呢。程咬金牵出这匹马来，瞧了瞧他，我说伙计，刚才你怎么趴地下就不动了呢？你这胆儿怎么那么小呢？赶不上你主人胆大。得，今儿个跟我走吧。哎，另谋出路。程咬金牵着这匹马又打后营，他出去了，走了。出了营之后，程咬金上了马，坐在马上，自个儿心里就合计：我上哪儿啊？哎呦，此时此刻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哎，程咬金急中生智，忽然想出个主意来。程咬金想，这个事儿要想摆平，那我就得回瓦岗山。回瓦岗山，我见西魏王李密去。这李密救过我的命，但是我为了报答他，我把这大德天子让给他了。我们两个应该说是交情过命啊。我倒在那里跟西魏王李密把这个事情说说，让西魏王李密降一道旨意给我的秦二哥，让秦二哥饶恕我的这点罪名，这也就得了。到那个时候，秦二哥得听西魏王的，肯定也不能打，也不能罚，更不能杀。对，事到如今，我只可如此。你看这程咬金还真有个主意，骑着自己这匹马，他就奔着瓦岗山走去。这儿走了，军营之中呢，转过天来，秦叔宝一声大帐一点名，先锋官没了，发现程咬金不在，哪儿去了？问手下的将士，谁也不知道，连问三声，最后齐国远大叉了：元帅，程咬金呐，他走了，啊，他上哪儿了？元帅，他是这么回事。齐国远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背诉了一遍，跟元帅说完了。秦琼一听这气，秦琼心想：程咬金呢，程咬金，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上师徒这匹虎雷豹，我是费了多大的劲呢、跟军师徐茂公我们左右斟酌，彻夜不眠，想出这么个计谋来，好容易把他盗来了，结果你这酒醉了之后，一把这门宗给薅下来，把这马给放跑了，这马肯定又回虎牢关了。上师徒啊，他这匹马是失而复得，还是给我们的敌人又增加了他的力量。秦琼现在虽然生气，但是你找不着程咬金呢、你想责怪他，责怪不着啊。问齐国远他上哪儿去了，齐国远说我不知道。秦琼说你肯定知道，你们两个一块儿去的，你能不知道吗？齐国远说我真不知道啊。秦琼说你要不知道，他把马放走了本身就有罪责，你又把他放走了，你也有罪责，我应该打你40军棍。齐国远一听，哎呦我的妈呦，这招我可没想到，我这替他挨打呀，这哪能行？二哥爷，我冤枉，你要愿打就打，但是我冤枉。秦琼说好吧，这40军棍先寄押在我的案头，你要想尽办法去找程咬金。哎，好，得。别的有欠着的，有欠钱欠账的，还有欠棍子的，我这个压了40棍子。好，齐国远自己认倒霉。这个功夫忽然间营门军往里禀报，启禀秦元帅，现在虎牢关中出来的一哨人马，有一位随将堵着营讨敌要阵。怎么回事啊？咱不说了吗？上师徒写了封书信到红泥关去颁请新闻礼，这新闻礼是连夜赶来，今天带着队伍出征了。上师徒没有甲胄不能出来啊，新闻礼出来了，军兵往里边这一禀报。秦琼听到这里，看了看两旁边众位将官，众家弟兄哪一个愿意出兵一战？说到这里，铁面判官尤俊达又到旁边出来：元帅，末将冤枉。尤通尤俊达心想，自出征以来自己还没有主动的出征打过仗，这回想要立功，于是秦叔宝给他一支令箭，
铁面判官尤通接令在手，点齐三千人马，放炮出了辕门。辕门外队伍裂开，尤俊达胯下这匹铁青马手中端着三股托天叉，手持兵器催坐马来到疆场之上，定睛往对方一看，疆场上有一匹昏红马，马上边坐着一人，这个人头戴黄金盔，身穿黄金甲，外罩大红袍，长得面如熟蟹盖，他这个脸色你看那螃蟹煮熟了吗，就那样，不光说那个颜色像熟蟹盖，这个脸也像这熟蟹盖，螃蟹煮熟了不是有坑有洼吗，他这个脸也是坑坑洼洼，两道角花眉，这眉毛是红的，一对大眼睛，这眼睛往里抠搂着，高鼻梁，薄嘴唇，你瞅这小子长得跟外国人一样，其实他是中国种，手里边横着一条混铁镋，这个人就是八马将辛文礼。这辛文礼把镋手中一掂量，看了看尤通，一瞧黑不溜秋的上来一位大将，尤通用手点指，嗨，来将通明。尤通尤俊达把这三股叉手中一端，问我瓦岗山西魏王李密驾下称臣铁面判官尤俊达。尤俊达这一报自己的名字辛文礼听说过，为什么听说过，尤俊达程咬金这是结黄杠的两名要犯，所以后来辛文礼常听人讲起，想这尤俊达肯定这是瓦岗山上的名将啊，不然的话能敢结黄杠吗？辛文礼就说了，我乃是红泥关守将辛文礼，人送外号八马将军。八马将军辛文礼，这尤俊达也听说过，因为瓦岗军往下一取武官的时候，这武官的将领都叫什么名字，他们都有什么特色，早有探马探听明白，营中的每位大将官心里边都有个数。这阵尤俊达心想，哦，上师徒马丢了，甲没了，没脸出兵了，他把这辛文礼给搬来了，要不然的话红泥关的守将怎么到虎牢关前来出战呢？尤俊达说，哦，辛文礼，你是红泥关的守将，今日到此相助上师徒。辛文礼说，正是。尤俊达，要知道你家辛将军的厉害，速速下马备帮。尤俊达说，让我备帮，好，那你得胜过我手中这杆叉。说着话马往前一提，斗叉就刺，哗了一叉就刺过来。辛文礼把这混铁镋摆动往外架开，镋叉相碰，就这一声响，铁面判官尤俊达就觉得这两个膀子嗖一阵发麻，尤通就知道坏了，这个小子力量过人，拼力气我不是他的对手，遇见劲敌了，这得怎么办？尤通心想，我得以巧招赢他。于是两个人马打盘桓站在一起，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就抖动了这个三股托天叉，跟辛文礼是躲躲闪闪，趁虚而入，这么打。辛文礼呢仗着自己力大过人，所以这个混铁镋抡起来带动风声，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找着尤俊达这个叉呀要跟他磕碰，头冷的不留神也给他来一个搂头盖顶往前一砸，尤俊达都不敢直着往上迎。为什么？尤俊达心想，我直着往上一磕，我要是磕不动再给我弹回来，这一躺就砸我脑袋上了，所以尤俊达斜着往外架。两人打了十几个回合，尤俊达那脑袋上就见了汗了。尤俊达出兵啊，秦琼秦叔宝派几员将官给他官兵料阵，那不能就他一个人出去打仗啊，疆场碰见这个敌人什么样，结果怎么样，得有人救应啊，有人接应啊。在尤俊达身后边是大刀王玄王君可，还有永三郎王伯党，
神社将军谢应登，这三个人给他官兵料阵，王军

0: 可一看，尤通不行，不是他的对手。于是大刀王君可手中一提这口板门刀，催开胯架，这匹昏红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冲上来，喊了一声：“尤通，让给我！”尤俊达以搏马就下来了。 尤俊达搏马下来之后，王君可上来喊了一声：“大刀王玄！”爆了的名字，这刀像打了个立闪一样，唰的一下子奔着心门里就劈下来了。这一刀劈下来之后，心门里白躺往我招架，两件兵器一碰，王君可心里就明白了，为什么尤通跟他打了十几个照面，脑袋就见了汗了。看来这个人果然是力大过人。 王君可这口刀比尤通应该说高强一些，那是河北的一路首领啊，没有两下子，绿林中人能服他吗？王玄王君可这口大刀摆开之后，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像雪片一样围着新闻里来回之转。新闻里摆开这口昏铁躺是左右招架，打了十几个回合，王君可的招数不次于新闻里。 但是力量不敌新闻里，王君可疲惫了。到二十来个回合的时候，勇三郎王伯党在后边一看，够呛。别看这大刀王玄这个刀法出众，但是力量不敌人家。王伯党一抖枪催马就上来了，让给我！大刀王玄王君可拨马往下一拜，王伯党上来之后陡枪就刺，喊了一声：“王伯党！”
1: 报了一声王伯党，这一枪就扎过来了。新闻里白躺往我架，两人打在一起。王伯党啊，看出来了，新闻里的力量非常大。我这回上来，我不能跟他兵器相碰，我不能跟他击比较力量，这就得一力降十会，以巧破千斤。现在我对他就是要以巧破千斤。王伯党这条枪。 应该说是枪法出众，跟新闻里交战之际，新闻里摆开这个膛，左一开右一架，哪下也没架上。王伯党这个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跟新闻里战在一起，征战了有三十来个回合。新闻里心里合计：“嘿，这个小白脸厉害，他上来之后这兵器躲着我走啊。”
0: 新闻里想，我得用我这躺怎么想法能把他砸死？他想这个呢，后边又上了一骑马，谁呀？谢英登。谢英登跟王伯党两个人是发小，长起来的最要好的朋友。谢英登心想，事到如今呢，就得双战一了，我助他一膀之力。谢英登催马端枪就上来，上来之后喊了一声：“伯党！” 咱们两个对付他，明说了就俩打一个。谢英登催马上来，陡枪一刺，新闻里是白躺往外招架。陡枪一刺，白躺这么一招架，新闻里心里合计啊，怎么回事？你们这瓦岗军不讲道理了，看来一个人单打独斗打不过我，弄俩人上来。新闻里想，两个人上来，我有何惧你？ 新闻里那边有上师徒在骑脚下官兵廖镇。上师徒虽然官兵廖镇，但是上师徒没上来，为什么呀？咱不说吗？没有甲胄啊，这锁子连环甲让人家瓦岗军给弄走了，身上就穿一个唐尼铠，那是个坎肩儿，头上戴一顶盔，这个打扮羞于见人，所以上师徒在这门旗后头。 众军卒护着他的外边穿了一件战袍，在这给新闻里官兵廖镇，一看对过双战一。按常理说，这上师徒就应该自个儿催马上去，但是今天上师徒这个人要脸面的人，上师徒心想：我穿着个袍子上去，这瓦岗军肯定笑话我。要他们再一问我，我无以答对。上师徒马上吩咐手下人鸣金收军，不打了。 这边就敲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一敲锣，那意思鸣金收军。新闻里一听后边鸣金收军了，干脆那我回去吧。双战一正好，我跟他们不好打。新闻里拿那个膛左一横右一膛。 拨转马匹，新闻里败下来了。新闻里这一回来，王八等、谢英登两人也同时拨马而回。两人知道不敢追，一个是怕人家对方有弓箭准备，怕有埋伏；再一个，真正论力量不敌新闻里，追下去也不见得有什么好结果。两个人这一回来，姚俊达、王君可、王伯党、谢英登四个人一起回营交令，跟秦琼就说了，说元帅，对过来的人是红泥关的主将新闻里，此人力大过人，我等四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元帅定夺。秦琼听到这里心想，哎呦，闹了半天是红泥关的主将新闻里来了，这是上师徒搬来的救兵。秦琼马上吩咐，今日暂且安歇，明日再议。一夜过后，第二天呢，上师徒那边可就有了变化了。有什么变化了？上师徒把自己的那个假诏啊做出来了，连夜赶制两天制作出来了。这假诏制作出来之后，上师徒假诏配好，这虎雷豹跑回来了。军兵们把这虎雷豹给他备好，哈，上师徒一看这虎雷豹脑门子上那撮红毛没了。上师徒心里就别提多气了。上师徒心想，今天出兵，别看我虎雷豹门中这红毛没有了，但是我和新闻里一定要和你们决一死战，以报此仇。于是放炮列队出了虎牢关，直到辕门外讨敌要阵。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上师徒和新闻里带领着队伍放炮出了虎牢关，堵着瓦岗军的营门讨敌要阵。有军兵往里边一禀报给秦琼、秦叔宝。秦琼一听，这新闻里昨天一天连败我四员大将，今天又来讨敌。秦琼亲自带队出征，心想，我要亲自会战一下这个新闻里，酌情怎么想办法能把这新闻里战败。所以元帅亲自出征，众位将官左右辅佐。队伍出了辕门之后，两边裂开，秦琼在大道旗下勒猪坐马，一看对过，新闻里已经是一马当先到疆场之上，手中一摆这条混铁躺，喊了一声，哎，对面瓦岗军哪个过来受死。秦琼还没等问两边众位将官哪个出兵，早看见赤发林官善通善雄心胯下一催这艾叶青，手中一摆金顶枣阳槊，一马冲上疆场。往上走的时候，回头冲着秦琼说了一句，秦二哥，瞧我的。单雄信闯到疆场之后，把这金顶枣阳槊往上一举，喊了一声，赤发林官单雄信。呜，这一槊就砸下来了。新闻里白躺往外招架，嘡的一声，单雄信就觉得虎口这个地方有点发麻。单雄信心想，看来新闻里这个人果然是力大过人，昨天他们说了，说新闻里主要是力气大，我以巧招胜他。单雄信是这么想的，但是两个人交战打在一起的时候，单雄信想以巧取胜，又感觉到谈何容易呀。新闻里不但说力大过人，武艺也高强啊。

新闻里跟单雄健两个人征战了有20来个回合，后边尚志图那儿在那擂鼓助阵。尚志图今天有了盔甲了，胯下有了虎雷豹了，又有了金钻提炉枪了，尚志图准备要上去跟秦琼、秦叔宝等人决一死战。尚志图想，你们这是帮什么人，盗我的马不说，你把我这虎雷豹给废了，哎，我这马成了残疾马了，它本来是会叫唤的，你把那撮毛给薅掉了，我再想让它叫唤，我薅哪儿啊，我没什么薅的了。所以尚志图别提这气多大了。这功夫单雄信跟新闻里两个人征战了20多个回合之后，秦琼、秦叔宝一瞧啊，单通赢他也很难。秦琼就想，我上去会战新闻里，必要的时候我拿出我们秦家的绝招杀手锏。所以秦琼双手端枪催开这匹黄骠马，秦琼上来喊了一声，单通，闪到旁边让给本帅。单雄信一听秦二哥上来，单雄信心想，秦二哥您别上来呀，您是营中的主帅呀，这新闻里力大过人，秦二哥您要能赢他还好，您要赢不了他，这您是元帅，要败在他手里边，对我们全军将士来讲，这是个很大的打击。单雄信想得多呀，单雄信拨往下车，单雄信就说，秦二哥用不着您，杀鸡焉用牛刀。秦琼心想，你要是不下去，咱们这就是双战一呀，让新闻里笑我们瓦岗军无能。秦琼喊了一声，单通速速退下，本帅迎他。单雄信一听元帅这是下命令，不能违抗，单雄信只好拨马下来，秦琼催马可就上来了。他把这条虎头造金枪一抖，秦琼这一上来，这新闻里用眼睛一看就知道来者非同常人，那精神、那气质、那派头就不是一般的将官。新闻里停住这条昏铁躺，就问了一句，什么人？秦琼、秦叔宝。秦琼这一报名字，新闻里心想，哎呦，我把他们的元帅给打出来了，这回好，我如果把他们的元帅战败，那整个的瓦岗军就会军心动摇。好，秦琼，速来一手刺。秦琼马到跟前，抖枪就刺。新闻里摆躺招架，两人打在一起，刚刚征战了4、5个回合。秦叔宝忽然听见身后边有人喊了一声，秦二哥下来，杀鸡焉用宰牛刀，砍我的。这一声喊，秦琼把马带到圈外，扭向回头往旁边一看，身后边上来谁？程咬金。哎，秦琼一看，怪呀，他在哪出来的？这可真是半的路上杀出来个程咬金，他跑哪儿去了？什么都不知道啊。这程咬金怎么回事？咱不说吗，程咬金有打营里边跑了，跑了之后他自个儿犯合计，他想，我得回瓦岗山找李密去，让西魏王给我讲个人情，跟元帅说说，好饶了我。他顺着路往瓦岗山走，走到半道上碰到一支队伍。什么队伍？是瓦岗山派下来给秦琼压粮运草的粮草车队伍。这压粮运草的人是谁呢？柳州陈贾云甫，也是46友当中的弟兄，还跟着一位，跟的这位就是金石孟奔罗世信。这傻子扛着个大铁枪一路同行而来。柳州陈贾云甫在道上碰上程咬金了，程咬金一看见这弟兄两个，程咬金就跟他们俩说了，说你们这是给压粮运草去。柳州陈贾云甫说，对呀。程咬金说，正好我要回瓦岗山。你怎么要回瓦岗山呢？程咬金就说，我要见西魏王，我得求西魏王呢给我讲个人情。这柳州陈贾云甫一听这句话就觉得奇怪呀，

0: 说你出什么事儿了，让西北王跟你讲人情。
1: 程咬金就把自个儿事儿这么一说，他把这个事儿说完了之后啊，这柳州陈、贾云福两个人就乐了，说您放心呐，秦二哥呀不会把你怎么地，啊，干脆吧，您跟我们回去吧。程咬金知道这贾云甫啊跟秦琼有亲戚，贾云甫的妹妹是秦琼的媳妇儿。要论说，原来秦琼管贾云甫得叫内兄，可是贾家楼一结拜呢，这贾爷不愿意当这个大哥，也管秦琼叫二哥，秦琼成了官称的二哥了。这贾云甫跟程咬金就说："程爷，您要是回到瓦岗山，就这么点事儿，还求西魏王给你降道旨意呀？用不着，干脆跟我们回去。"程咬金说："我跟你回去，我闯的是大祸呀！你可不知道那虎雷豹对元帅来讲是多么重要。"贾云甫说："多么重要？你跟我们回去，到那我们就跟您一说得了。疆场之上，您可以立功赎罪嘛。"程咬金说："我怎么立功赎罪？"贾云甫说："我给你带一个人来呀，让这罗士信替你立功赎罪呀。"这罗士信在旁边扛着大铁枪，一看见程咬金，我说二蓝电壳，他管程咬金叫二蓝电壳，谁是大蓝电壳？大蓝电壳单雄信，他先认识单雄信，后认识程咬金。我说二蓝电壳，你怎么要跑？别跑！我跟你一块儿回去得了。见黄九哥，我跟他说说。哎，程咬金忽然灵机一动，心想这傻子来了，这傻子可是力大过人。要让这傻子疆场之上给打一仗，要是得了胜的话，我可以有一个说辞。对，程咬金说："我说贾云甫，你跟秦二哥你们是亲戚，而且是近亲。"我要跟你回去，这事儿可就托付给你了，起码说别让我挨揍。贾云甫说："这样行不行？"我说："程四哥，如果说秦元帅要打你的话，我替你趴在你身上挨打。哎，要真这样的话，我就跟你回去。"行了，咱回去吧，你别回瓦岗山找西魏王了。好，就这样，半道上程咬金跟他们回来了，回到这营中之后，把粮草车都安顿好了。程咬金跟柳州陈、贾云甫还有傻小子罗士信，就往营中打听，说现在元帅干什么？说元帅正在疆场上出兵呢，在疆场上作战呢。所以程咬金绕道到了前边了，来到门旗下，跟众位弟兄们这一见面，众位弟兄都感到很惊奇。哎呦，四哥你怎么来了？程爷你怎么来了？
2: 程咬金说："我来了。"哎呀，我呀想回瓦岗山看看，结果碰见咱们的压粮运草队伍了。我又怕这粮草车呢在路上出事儿，所以我帮着他们呢保护粮草车而来。"
0: 这程咬金倒会给自己找茬，一说这个，大伙说："您这还立了功了呢，保护粮草车到这来了，这先给您记一功。"旁边有人明白程咬金这个心意，程爷就是："这个先不用记功，待会儿你看我到疆场上，怎么二哥上去了啊？"这新闻里特厉害。程咬金说："行，我立功的机会来了。"他把罗士信叫到旁边，哎，我说："罗士信，咱俩商量商量行吗？""
3: 你说啊，商量什么？""
0: 待会儿啊，我上去把这个黄巧哥给你替下来。黄巧哥不能跟他们打呀，黄巧哥万一要让他们打败喽，那我们军营之中大伤锐气呀。""
3: 就是用不着黄巧哥打，我上去打。""
0: 你先别去，我先上去。我把黄巧哥替下来之后，我跟那小子比划两下，然后我一招呼你，你就上去，你跟他干，行不行？""
3: 行，那我就听你的。""那你先上去吧。"
0: 程咬金说："好。"就这样，程咬金催坐骑摆大斧，他上来了，喊了一声："秦二哥，下去，用不着你。"程咬金这一声喊，秦琼一看是程咬金，你想在这个情况下，秦琼怎么责怪程咬金？绝不能说你来了，你违反军令了，我要打你，或者我要绑你，都不行啊。秦琼只好等着回营再说吧。一看程咬金上来了，秦琼拨马下去了。
1: 秦琼拨马下去想了解情况，问问这个程咬金是在哪儿杀出来的。没想到半路杀出来的，这程咬金来到疆场上，把大斧子一端，哎，什么人？新闻里说八马将新闻里，你是什么人？程咬金说：“你坐好了，把肚子捂住，把脑袋扶正。”新闻里说：“干什么？别等着我把名字报出来，把你吓得从马上掉下去。”新闻里心想：“这人是个牛腿将啊，你就说你是谁吧。”程咬金说：“告诉你，我姓程，名咬金，又叫直接，又叫净接王，还叫活阎王、拦炉太岁、程老虎，有个小名叫阿丑，不告诉你。跟你讲，你家爷太曾经出事以来，6月24日长野林小屋山结过黄冈，走马取金蹄，三斧子定瓦缸，程咬金拜大徒，贼行发旺，做过一任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我就是程咬金呢。”他一说这句话，新闻里还真有点震动。新闻里说：“久仰大名啊，程咬金这可是瓦岗山的首领。”但是这话他心里这么想，有震动，他没说。新闻里说：“哦，你就是那个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说：“对，听完了吗？”新闻里说：“我听完了，还不下马吗？我下马干什么？让我把你绑上。”程咬金，你这口气也太大了，你报一个名字我就下马被绑吗？你撒马

0: 你看，我叫我徒弟就足可以把你打败了，你信不信？新闻里说你徒弟，你徒弟在哪？我徒弟就在后头。哎，说着话，程咬金一回身，冲着罗士信一摆手：“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傻小子罗士信扛着大铁枪，噔噔噔噔噔噔就跑过来了。看见没有？这就我徒弟，外号叫金狮孟奔，罗士信。你要能胜了我徒弟，我就跟你打；胜不了我徒弟，用不着我跟你打。小子，好好的跟他打，争取几下把他砸跑喽。
1: 哎，好，好，好，嗯，行，行，行，你下去吧，你下去吧。
0: 程咬金一拨马，他下去了。辛文礼一看，这瓦岗山上怎么什么人都有？这黑大个儿长的大小眼睛，看着样六根不全，半傻不灵啊！你是什么人？
1: 我是肉人。
0: 啊，对，新闻里心想都是废话。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罗时信。
0: 你可知道我是谁吗？
1: 我知道。你是那个红点壳，
0: 新闻里一向他给我编一名红点壳，罗士信呢，见人就往鸟上套，他一看长着脸像熟蟹盖，他给他安了个红点壳。你叫罗士信？
1: 哎，对了，
0: 你到这干什么？
1: 到这我把你得打跑了啊！不打跑了，那个二烂点壳他不干呢。小子，你快跑吧！
0: 新闻里说："我跑，这个傻子，我干脆我一躺砸死你得了。我跟他有什么语言可交流？"所以新闻里马往前一提，摆起这混铁躺，照着罗士信的脑袋，呜，一躺就砸下来。这一躺往起一砸，罗士信把这大铁枪往空一横，开！这一声响。新闻里那混铁躺差一点没出手，这躺肉的间就立起来了。新闻里使劲往回一拉，呀！新闻里当时就一愣，心想这小子这力气怎么这么大？新闻里号称八马将，真是能横推八匹马。他长到现在还没碰见一个力气比他大的，可今儿碰见这傻子哥，这头一下他就震惊了。紧接着就看罗士信把这混铁枪一抡，看枪。他说是看枪，他这枪当棍子使，他横着扫，横着把这马腿就打过来了。新闻里一带这个马的前蹄，这马两个前蹄一抬，马一声嘶叫，呼，前蹄一落，这枪躲开了。紧接着罗士信摆开大铁枪，照着新闻里这脑袋，他蹦起来往前就砸，呜，新闻里斜着躺杆往外一架，这一下子新闻里就觉得两个膀子这个骨节的地方发疼。新闻里想，这个小子力气太大了，我绝不是他的对手。刚一犹豫的时候，就看这个大铁枪抡起来又一下，看枪！新闻里拿这个膛又架一下，接着罗士信蹦起来，看枪！看他新闻里怎么不还手啊？新闻里不好还手了，头一下膀子疼，第二下胳膊肘疼了。新闻里自个儿就合计，我怎么办？刚琢磨怎么办，这傻小子接着第三枪就又下来了，看枪！其实说是三枪，这是三棍。第三枪下来，新闻里拿躺又往上一架，再一看，新闻里想不能打了，为什么？他这混铁躺的躺杆接了三次大铁枪。再看这躺杆呢，弯弯了，捋不直了。新闻里一看，我这弯弯躺还能打仗吗？啊，干脆吧，我败吧。新闻里左脚尖一灵蹬，右磕膝盖一钉，马的前夹膀，这匹马一拨头，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新闷里往下一拜，傻小子把这大铁枪一举。

0: 跑了吧？啊，跑了！我说把你打跑就得打跑吧。我说蓝电壳，他跑了。程咬金在后边一摆手，快回来吧，傻小子，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这罗士信虽然说力大过人，但是秦琼从来不主动的派罗士信出兵，为什么？秦琼知道他缺心眼儿，这个傻子有时候明白，有时候就糊涂，糊涂起来呀，东西南北都不分。秦琼就生怕这个傻子到疆场上当正经人使，中了别人的计策，把他害死，因为他力量太大，敌人又抵挡不住他，很可能就使别的计谋害他。所以秦琼对罗士信向来都是用保护的手段保护着他，可往往在关键时刻，这罗士信还真起作用。李元霸锤镇四平山的时候，最后不是碰见罗士信，那后果就更不堪设想。所以这阵程咬金一摆手让罗士信下来，罗士信扛着大铁枪，自个儿哼哼哒哒的下来了，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一高兴就唱，他唱着下来了。罗士进这一下来，秦琼这阵儿在这门旗下看着程咬金。程咬金，你从哪儿来？哎，二哥，我从瓦岗寨来。啊，你怎么上瓦岗寨了？我上瓦岗寨了。我呢，其实我是回去啊，想着见了西魏王。哎，咱们这主子把咱们前线上打仗的情况呢跟他讲一讲。秦琼心想，用得着你吗？啊，你是谁呀？你跑回去讲。秦琼说，你见着西魏王了吗？我没有啊，没见着他。我走到半道上碰见咱们的粮草车了。我一看粮草车押解的人呢是柳州陈贾云甫。我又一转念，贾云甫呢跟二哥呢是那近亲。这哥两个好人性，老实人，但是押着这么多的粮草车，带着这么一个傻子，这人手不够用啊。现在两国交兵，上士图诡计多端，我就怕这上士图万一在半路上埋伏下一哨人马，把咱们这个粮草车要是一劫了，那就坏了。老百姓平素当中不都有这么一句话吗？功高莫过救驾，嫉妒莫过绝粮啊。他把咱粮草车劫了，咱们营中没有吃的，怎么打仗啊？所以我就没回瓦岗寨，我帮着他们押解粮草车，就这么回来了。秦琼一听，看来他有了功劳了。程咬金，我得给你记功，用不着记功，咱就讲功折罪吧。话刚说到这，就看四宝将上士图催马来到疆场，把枪一端，秦琼，疆场来战。
1: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
1: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大包壳。
1: 请稍等。来。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樽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信你来唐下来开枪应军。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2: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3: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1: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4: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5: 是清明。
1: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6: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慢来慢来。

0: 陶掌柜，
1: 催租鬼，
0: 逼命鬼，
1: 木人志那个缺德鬼，
2: 叫他引不来。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2月1日，晴。今天是大年初一，我们守岛官兵的活动空间依然是这一方海岛，几间营房。打场篮球，一不小心球就掉到海里去了。傍晚，我遥望祖国的方向，祝亲人们春节快乐。7月18日，大雨，台风昨晚擦过海岛，我和战友们连夜抢救困在岛上的渔民。虽然筋疲力尽，但是看到渔民安然无恙，我心里就一个字：值。9月20日，风大浪急，补给船没法靠岸，我们和亲人们只能隔海相望了。我明白，只有我们守好海疆，人们才能享受安宁幸福的生活。
1: 我们和平安宁的生活，少不了千千万万普通军人的守卫。像这些常年奉献在天南海北的最可爱的人，致敬。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99.5。
1: 王大人，你好，小两目，养家也。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下面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张小平、刘丽华、张银旺、郑玉兰等人演唱的黄梅戏经典唱段的联唱。

0: 勤劳而骑在那个苍蝇背，一飞就飞到半天空。
1: 朝上看，暖点的心；
0: 朝下看，一粒一坑；
2: 坑里头看，冻了一层冰；
1: 冰上看，长了一个松；
0: 松上看，长了一只鹰；屋里头看，点了一盏灯；
1: 灯前看，做了一个僧；
0: 僧前看，摆了一本经；
3: 墙上看，立了一根钉；
0: 地上看，睡了一个神；
3: 身上看，
0: 掉了一个皮。突然一阵狂风起，吹散了毛巾的心，吹平了地下的坑，直坠的心脏坑，平平化松倒，一头灯灭，僧走进北，听锣声断，听锣。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张小平、刘丽华、张银旺、郑玉兰等人演唱的黄梅戏经典唱段的联唱。祥林嫂是鲁迅短篇小说《祝福》中的角色，可以说这个角色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有很多地方剧种都把这个人物、这个故事搬上了戏曲的舞台，祥林嫂也成为戏曲中的经典角色。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吴美莲演唱的黄梅戏《祥林嫂》的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吴美莲演唱的黄梅戏《祥林嫂》的选段。黄梅戏《渔网会母》中的选段《左牵男右牵女》，这是黄梅戏迷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唱。这段唱腔在剧中是渔网的母亲黄氏和渔网相认时对渔网叙述家史的一大段咏唱，也可以说这一段是黄梅戏唱腔中的典范，版式变化非常丰富。这个唱段它是以平词开始回忆，叙述了那凄楚欲绝的故事，说到伤心处，随着情绪越来越激动，速度也越来越快，最后是以一句快速的火攻结束，将人物的情感推向高潮，整个唱段层次分明，一气呵成，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并且对推动后面剧情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好的，说到这儿，我们一起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夏丽娟演唱的黄梅戏《渔网会母》中的选段《左牵男右牵女》。

是为两三计巧可的船头抢人情人呐、啊。说红掌不过水，两把红掌过儿身紧，被丫鬟逼水漏起了过儿眼儿心作，帮为两咬一口，压根泪面冒三根呐、啊。是为两心肠狠，将个宝在肩中心夺，梦刘老来发酒，都梦刘老养育恩教，而今日江南人天下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夏丽娟演唱的黄梅戏《渔网会母》的选段《左牵男，右牵女》。杨乃武与小白菜是清朝末年著名的四大冤案之一。在清朝的同治年间，杨乃武和小白菜隔壁氏被怀疑通奸杀夫，他俩被打入大牢，屈打成招。后来这个案子惊动了朝廷，在数次提审后，虽然还于两人清白，但是两人受尽了酷刑的折磨，悲惨的遭遇令人不胜唏嘘。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熊成龙演唱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的选段，将状纸铺在姐背上。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熊真龙演唱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的选段。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案子是清朝末年发生在浙江省余杭县的一起刑事案件，它是清代四大奇案之一，民国以来被文艺界编成剧本，在全国各地演出。说的是小白菜幼年丧父，家境贫苦，在同治十一年和葛家村做豆腐的葛品莲结婚，租赁杨乃武家的房屋居住。由于是邻里关系，两人时有来往。小白菜仰慕新科举人，要求杨乃武教他读书认字，并且常常在杨家吃饭，因而引来许多流言蜚语。后来葛品莲患病身亡，被余杭知县的儿子鄂少刘子翰和粮官何春芳等人携嫌报复下，通通舞弊，狼狈为奸。他们一起诬陷是杨乃武和小白菜通奸投毒，谋杀了小白菜的亲夫葛品莲。这个案子历时三载，反复两次，直到最终惊动了慈禧太后，才得以平反昭雪。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黄梅戏《杨乃武与小白菜》中的选场《密室相会》，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田玉莲扮演葛碧氏，徐丽妍扮演杨乃武。
1: 哎，想不到你我明天就要出事，今天还能相见一面。行了，你也不必伤心了，像我杨乃武被人家害得如此关机，我都不哭，你还哭些什么？依我看呐，我们大家还是想开一点吧。
2: 二少爷，

0: 识货的洋人，
1: 他就是约翰县刘希同的儿子。

0: 这痛尽魔迷，魔夫夺福，亦或女我
1: 是大国，
2: 就是我这六子国，
1: 端端正正这六子国，为什么可能真正要治我？
2: 他们说心不尽人不明达，要你一口大字母，他们说皇上爱才子，绝不害你见阎魔。
0: 你好苦痛啊，
3: 少爷，是我害了你了，冤枉你了，
0: 冤枉儿子，你为何遭不见难？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黄梅戏《杨乃武与小白菜》的选场《密室相会》，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田玉莲扮演小白菜葛碧氏，由徐丽妍扮演杨乃武。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对于一般成年人来说，想要健康，饮食上应该怎么做呢？总的来说，饮食要清淡为主，食用动物性油脂，比如肥肉、油炸肉类、动物内脏等，以及总烹调油的数量要少一些。另外，食物的种类应该丰富起来，而非限于少数几种食物，一周内建议能有至少25种食材。还要注意粗细粮的搭配，特别是保证粗粮占总主食量的一定比例，比如30%到50%。每天还应当吃够生重半斤的水果和一斤的蔬菜。此外，还要注意每餐进食七分饱，不暴饮暴食，要讲究食品卫生，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以后啊，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可以缓解疼痛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胯部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给予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步子也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生活。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